0: 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金江经济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的4月初八，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好。今天啊是5月24号星期天，当然啊也是足球的狂欢日。此刻啊，您是否还待在这个温暖的被窝里？如果是，请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这则燃情提醒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战火正酣。那么今天晚上的18点30分啊，和田队将会坐镇主场洛浦县公共体育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克州劲旅。
0: 哎，是的，说到这场姜超联赛，它不仅仅呢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今年五月以来啊，我们新疆文体旅融合的画卷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这项同心杯呢，可是全疆规模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足球的热潮呢，已经可以说是席卷了城市和绿洲。
1: 是啊，熟悉我们这片热土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疆啊是从来不缺少激情和活力。除了绿茵场上的狂欢，近期的天山南北啊，可谓是好戏连台。比如说啊，正在火热进行中的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那么骑行健儿嘛，正在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畔啊，来风驰电掣，展现了速度与激情的完美碰撞。而同样啊，是在体育界，号称啊穿越天山南北的极限征程的环塔拉力赛，也正在全境展开激烈的角逐啊。
0: 是的，体育呢点燃热血，文化温暖人心，美景啊是可以治愈心情。这个周末不管你是在现场为足球健儿摇旗呐喊，还是打算去博物馆来感受一下丝路的文脉，这个季节的新疆都在以最饱满的热情张开怀抱，欢迎大家呢去感受属于我们共同的诗和远方。

公

0: 优美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周末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姆泰地区、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阿姆泰地区山区、康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沙尘暴，均将其他。

0: 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尼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江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和东江呢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1: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么局地呢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朋友们，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的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毅组成。那么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毅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同样在昨天来自中船集团的消息，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俯视实验，刷新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纪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实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0: 目前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的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那么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0: 截止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1: 那么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那么据了解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是5月24号星期天，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道啊，可以把咱们天山南北的这个清爽吃进肚子里的神级配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新疆大名鼎鼎的又好做的新疆版的老虎菜。
0: 对，其实这道菜啊，很多朋友啊说经常会听说啊，那这道老虎菜啊，不仅是新疆，可以说啊是西北地区啊夏天的一大特色。很多人第一次看见这种红红绿绿的搭配，就感觉

0: 切得太粗犷，有点是嫌弃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啊，你只要尝上一口，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1: 哎，那必须的。做这道菜呢，我们所需要的食材啊，也非常的简单，也很好购买。
0: 嗯，
1: 比如说成熟的番茄、翠绿的青椒、必不可少的这个皮芽子，
0: 嗯，
1: 以及一小把香菜，全部去这个菜市场啊现买就可以了。不仅便宜，而且呢都是当季的自然馈赠。
0: 对，而且呢，它这个做法呀特别省事儿。
1: 嗯，
0: 就是基本上连煤气灶都不用开了，
1: 是
0: 纯纯的一个凉拌菜啊。那么第一步呢怎么办呢？就是洗切食材，先把那个西红柿啊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带一点厚度的滚刀块或者说是厚片。那注意啊，就千万别切得太薄了，不然啊一拌的话呢汁水啊就全跑光了，番茄呢可能就只剩下一层皮了。
1: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青椒和紫洋葱呢要切成丝儿，这个洋葱呢切成这个丝儿拌出来，可以最大程度的释放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辛辣和脆甜感。这第二步呢就是灵魂的调味了哈。
0: 对，
1: 我们要准备一个大碗或者一个大一点的盆子，
0: 嗯，
1: 把切好的这个番茄块啊、青椒丝啊还有这个洋葱丝啊一股脑的全部都倒进去。咱们再来调一个这个灵魂的汁子，三勺的陈醋，少许的白盐来进行提鲜，一点点的盐可以稳住咸味就可以了。
0: 对，
1: 注意到的是千万不要着急的放这个生抽和蚝油去抢戏，
0: 嗯，
1: 咱们要的呀就是这个原汁原味。
0: 对，那第三步啊就是增香点睛了哈。最后呢抓上一小把切得长长的香菜段，然后扔进去，
1: 嗯，
0: 再撒上一层这个比如说白芝麻，
1: 嗯，
0: 就是千万别看这个白芝麻哈，可以说呢是整道菜呀这个香气的灵魂所在，增香啊全靠它了。然后啊就戴上一次性手套，然后疯狂的把它拌匀，让这个醋汁把青椒、洋葱还有番茄块啊是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哎，最后一步呢也是最简单的一步
0: 啊，
1: 这个装盘开吃，拌匀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装盘上桌了。这个时候呢番茄酸甜的这个红汁啊已经全部流出来了，裹着青椒洋葱的脆爽吃进嘴里是滑滑的，又带着这种嘎吱嘎吱的脆响，酸酸甜甜，刮油又解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9: 这里

0: 北京时间当点25分，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天的早间，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出门了，可以把这个早间的打卡的消息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头像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打卡互动和分享。
1: 是，
0: 说到互动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是有一道这个互动题目依然的等待着大家的参与。想问一问大家，这个以下哪项活动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期间配套开展的文旅体验？我们来考虑一下哈。今天呢是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选项呢是全国广场舞大赛，这是 A 选项。 B 选项呢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文创集市。C 选项呢是新疆特色美食节。D 选项呢是塔克拉玛干汽车拉力赛。
1: 就是感觉这个四个选项好像一听上去都有一定的关系，而且都在这个陆续的正在进行。
0: 是，
1: 但是呢哪一个应该是属于呀第二届这个咱们新疆民间艺术季期间的这个配套开展的文旅体验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赶紧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好，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0: 近日啊，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1: 本批项目共两个，分别为哈密市一五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以及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项目类型均为并网型多用户绿电直连，负荷均为数据中心。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项目建成之后呢，每年会消纳绿电约达到2.63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约达到7.9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达到21.3万吨。在助力算力产业低碳转型、夯实区域双碳建设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0: 近日啊，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那么公示信息显示啊，拟同意设置的本科高等学校名单当中有22所职业本科学校、12所普通本科学校。那其中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拟新增4所职业本科学校和1所公办本科学校。
1: 新疆气象服务中心昨天下午的4:50发布了新疆公路沿线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风天气的影响，预计昨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国道314线大河沿至干沟段、库尔勒市至喀什时段，以及国道315线喀什市至红柳沟段，还有国道218线库尔勒市至若羌段，国道216线轮台至明峰段，国道580线阿拉尔市至和田段等路段呢，将会出现扬沙或沙尘暴。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沙尘天气对公路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目光呢转向阿勒泰啊。近日啊，阿勒泰市联动社区、物业及辖区医疗机构啊，统一梳理汇总全市的各医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急救车牌照信息，然后呢，将它录入到小区的门禁管理系统，实现了急救车辆自动识别、快速放行，彻底告别了人工核验等候。目前啊，已经有15个小区是率先落实，便民成效显著啊。
1: 眼下，马纳斯县清水河哈萨克族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首次迎来了大面积的开花，这标志着新疆特有的濒危植物阿魏在人工繁育、规模化种植的技术上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为珍惜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开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啊，截止到昨天的20:35左右啊，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8处，详细情况啊，大家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2: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分离为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勒泰小雨，17度到7度，塔城多云22度到7度，伊宁多云23度到8度，伯乐晴24度到1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度到13度，奎屯晴转小雨26度到11度，石河子晴25度到9度，昌吉晴25度到9度，哈密小雨转多云25度到13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0度到15度，喀什小雨30度到16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

0: 工会之声，
1: 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蒙库铁矿的千米井下，有一位扎根矿山一线14载的产业工人，他以工程师的专业素养，一线带头人的责任担当，直面极寒环境与复杂生产条件，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用实干与匠心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他就是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开拓回采作业长、工程师、中级工吕维刚。2026年，他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矿山硬汉的奋斗征程。2011年，吕维刚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投身矿山行业，进入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名采矿见习工程师起步，正式开启了矿山一线的奋斗之路。蒙库铁矿地处阿勒泰极寒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境下环境潮湿，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安全要求高。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生产任务，吕维刚没有退缩，而是扎根井下埋头苦干，从生产调度爆破监督员到爆破专业工程师，一步步成长为矿山的生产骨干。2022年1月，吕维刚担任采矿场开拓回采作业区作业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线生产带头人，他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筑牢矿山安全的防线。同时，他深耕技术创新，聚焦矿山生产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牵头开展了技术革新与工艺优化，破解爆破、运输、采矿等多项生产瓶颈。针对矿山极寒环境下开采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吕维刚带领团队反复调研、试验论证，优化开采方案，引入智能检测设备，有效提升了开采效率和矿石品质，实现了矿石品质提升0.67%。他牵头的多项创新成果，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推动矿山年产量稳步攀升2倍以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扎根矿山14载，吕维刚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矿为家，默默奉献，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矿山事业。他是矿山深处的坚守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践行者。他用匠心筑梦，实干前行，为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色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的4月初8。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周末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末的早间呢，我们跟各位互动到的这道题目啊，是跟最近呢非常火热的这个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这个活动有关。那么请问大家，以下哪项活动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期间配套开展的文旅体验呢？A 选项是全国广场舞大赛， B 选项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文创集市， C 选项呢是新疆特色美食节，那么 D 选项呢是塔克拉玛干汽车拉力赛。
1: 哎，那现在呢4个选项都已经给出了，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考虑一下，把您认为这个正确答案赶紧发送过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准备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
2: 嗨，资讯来了。
1: 5月22号，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妥敦河区签约，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新疆办业多家银行与企业客户签约。
0: 近日，乌鲁木齐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开园，
1: 首批多家银行与企业客户签约。
0: 近日，乌鲁木齐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开园，首批七家企业签约入驻，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慧能源等前沿领域。
1: 那么，在5月22号的晚上啊，乌鲁木齐市在71个街道、社区、公园、广场啊，是同步开展一起唱来一起跳群众融情文化活动。那么，各族居民啊，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在欢声笑语当中，增进邻里情谊啊。
0: 在南湖市民广场，伴随着欢乐的旋律，市民和游客自发的相聚，以歌为媒，以舞会友。家住在南湖2期的居民韩新芳他说，在这里呢学会了跳麦西来福，以及跳舞呢会让人愉悦心情，结交朋友。市民迪利努尔买买提表示，大家呢在这里不分年龄地域，以舞会友，其乐融融。
1: 是啊，在高新区新市区阳光社区啊，居民自编自演了这个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还有呢古风舞广寒宫口琴联奏等节目。那么沿袭京剧的居民李晶主动登台，带来了京剧元素舞蹈。那么居民古丽巴尼萨斯巴伊说，各族居民常在一起跳舞，还一起包饺子做抓饭，亲如一家。
0: 在天山区的简泉东社区，下班回家的艾克旦木土尼牙兹听到舞曲呢便加入其中，他说音乐响起，一天的疲惫啊都会消散。居民李永平感慨地说，在这里啊住了16年，邻里友好，幸福感满满。
1: 是啊，这次活动啊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用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增进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0: 5月23号晚，距离打起手鼓唱起歌2026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式启动是不到24个小时，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附近的凤起街举行了盛大的彩排活动，来自全

0: 国各省区市的民间艺术团队与新疆本地演员齐聚一堂，用热情与汗水提前点燃了现场的氛围。
1: 是啊，在彩排现场啊，江苏代表队的太平狮、浙江的高空狮子、山西的高跷走兽、云南的孔雀舞等非遗节目是轮番亮相。那么作为东道主啊，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的学生们身着56个民族服饰，将承担开场与尾声的重任。
0: 本次艺术季呢，将于今天晚间的8点正式拉开帷幕。届时，五湖四海的民间艺术将会在天山脚下汇聚成欢乐的乐章。
1: 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全国优秀民间艺术惠民展演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精彩上演。
0: 此次惠民展演呢，共有25场，将会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昌吉市的亚新广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绿地广场以及兵团第12师金天润美食天街、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16子广场进行演出。展演呢，是邀请了全国各地47支队伍，近1200名民间艺人参与。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来自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的消息。那么继6月14号小沈阳不差面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开票之后啊，又有一重磅演唱会官宣定档，潘玮柏、阿杜、胡海泉演唱会官宣定档，那么将会于6月27号登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0: 伴随着这首轻快的音乐呢，那么时间到了之后，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以下哪项活动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期间配套开展的文旅体验 ？A. 广场舞全国广场舞大赛 ，B. 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文创集市。那么 C 选项呢是新疆特色美食 ，D 选项塔克拉玛干汽车拉力赛。今天大家统一的这个答题的标准应该就是三短一长选最长，所以大家今天普遍说不定也是有一些朋友对这个非常的关注哈，
1: 也选对了，
0: 也选对了。今天呢，我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选项，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文创集市。
1: 哎，
0: 本届艺术季呢是特别注重以节聚市、以展促销、以演引流，同步呢是推出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以及新疆特色的文旅资源推介等活动。所以呢，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B 选项。看到了微信平台小周发来了 B， 还有往事随风是给到了 B， 如虎添翼呢也是给到了 B 选项，包括我们的六六、清风、星辰等等的朋友的答案也已经全部收到了。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啊，叫做这个小周，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回执消息呢，稍后将会传递到您的手机上，可以留意查收。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依然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在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全国优秀民间艺术惠民展演在乌鲁木齐市精彩上演。那么来自浙江的射火高空狮子、陕西的舞蹈这个簪花赋，还有呢新疆的舞蹈黑走马等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啊，闪耀新疆国际大巴扎，让大家大饱眼福。
0: 近日，中央民族乐团室内音乐会《乐剧八方》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剧团艺术团剧场奏响。作为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惠民演出，这场音乐会呢以小型化、多样化、时尚化的艺术表达，为新疆观众带来了一场好听、好看、好玩的国乐新体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5月22号，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是正式开展。那么作为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主题展览，共展出了84幅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门类，以笔墨丹青生动呈现天山南北的辽阔壮美和时代新貌。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3号的12点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50亿元。
1: 奖场方面啊，在昨天2026童星杯新疆超级足球联赛第二轮比赛精彩继续，那么乌鲁木齐队在沙湾市文旅中心客场挑战塔城队，最终是以0-3比分憾负。
0: 另一场比赛呢是在库尔勒市巴音体育场，巴州队呢是主场迎战喀什队，巴州队呢以1-2遗憾告负，未能赢得胜利。
1: 那么与此同时啊，在昨天晚上伊犁赛区伊犁队迎战昌吉队的比赛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火热开赛，那么比赛的最终锁定在1-0，伊犁队获胜。
0: 5月24号，江超联赛克拉玛依区的赛事，克拉玛依队呢将会主场迎战博州队，阿克苏队呢将会在阿克苏体育场迎战吐鲁番队，以及克州队呢将会在洛普县公共体育场客场挑战和田队。关注赛事动态，欢迎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观看比赛的盛况。
1: 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在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也就是双河至科达拉赛段开幕式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师双河市举行。那么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0辆新能源赛车、200名车手参赛。那么参赛车辆覆盖了27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赛事设置6个赛段，

0: 一个场地障碍赛，五个定速拉力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之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之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8了，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00到10:00，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哪些人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呢？详细内容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广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

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诸此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帖子。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电波啊来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对大家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进行这个互动。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呢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啊，那么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同时呢，也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早间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咨询啊，说哪些人可以参加这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呢？那么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啊，要做一回复。首先呢，说单位职工啊，应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那么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也可以参加这个城镇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以说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啊，就大家呢没必要太过于的这个着急。那么随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您这个想关心的，把相关的问题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也会替大家呢去问一问，去关注一下。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随时为您开通。就您这个想要去了解的事，也可以及时和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那么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

0: 三三，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丰取字第2025-6501-6006-00623。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

0: 感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方舟。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那么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微信啊这个发送过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在这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929百姓热线节目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大家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然后呢在首页下方啊来选择视频，再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时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了。当然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大家都可以关注丝路视听 APP。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呀。那么一位叫做奔的朋友啊，刚刚发来信息啊，他说方舟这个周末好啊，他说呢今天啊是自己这个结婚的大喜的日子哈，他说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车队啊都在路上正在这个迎亲呢，他说非常感谢在这个路途当中啊有929的陪伴，他说呢我也想把这样的一首歌曲能不能送给自己的妻子小梅哈，他说我叫郭月，也希望能够把这份祝福送给他，今天呢在最幸福的时刻也想对妻子说这一份，也想表达这份爱啊，同时呢也感谢妻子啊能够包容自己的小任性，他说日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也希望我们的幸福能够由你来见证，由你来分享，由你通过电波来传递。哎呀，我觉得好久没有在电波当中啊通过微信收到如此温暖的这个文字了，所以说呢这首歌送给你们，送给郭月和小梅，祝你们新婚快乐，这首让你们能够在电波当中找寻到回忆，找寻到幸福方向的枕着光的他，
1: 一直都在支持我。
0: 好，希望这首旋律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感受。空间站。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好，把这样一首旋律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在路上的哈，这个忙着接亲的郭月和小梅哈，祝你们都能够永远幸福和快乐。微信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哈，当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百姓热线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周末的时光，那么就是让大家能够一起在轻松的氛围当中一起来感受这样一份好的心情。那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咱身边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内容。那么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古尔邦节期间，乌鲁木齐是设置11个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的相关的提示信息。那么古尔邦节来临之际啊，为了确保各族群众节日需求，倡导活畜文明交易，那么从5月25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5月27号期间啊，在全市设置了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11个，请各族群众啊有需前往指定点位来交易，共同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和市场秩序。那么具体点位是怎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米东区是在新疆天山黄牛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牛羊屠宰场，地址呢是在米东区古墓地镇太平渠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羊毛贡镇的东滩村的牛羊屠宰点。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通惠活畜交易市场便民服务点，是位于通惠活畜交易市场。那么高新区新市区呢是在新疆天鹰实业有限公司牛羊屠宰场，那么地址呢是在地窝铺乡薛仁敦村安宁渠路。那么水磨沟区呢是在石人子沟村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那么地址呢是位于石人沟中路华瑞街的路口，也就是红湾花海这个地方。那么沙依巴克区呢是在红庙子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那么地址呢是在红庙子路西七巷21号。雅山南路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呢是在位于雅山南路199号边疆物产园南侧的1000米处。还有呢就是这个长盛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那么地址呢是在就是进入汉江街前行300米的位置，以及这个永丰镇腾红星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那么地址呢是位于永丰镇的永盛村6队。那么天山区呢是在红雁池北路哈萨克村活畜交易便民服务临时点位，那么地址呢位于红雁街道哈萨克村。那么经开区呢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呢是在有众和农贸批发市场，那么地址呢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有泉街1495号有众和市场。所以相关的信息也给大家做一介绍，就大家呢可以及时的了解。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乌鲁木齐市公共机构全绿链试点工作全面落地的相关消息哈。近日啊，来自乌鲁木齐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消息啊，乌鲁木齐部分机关单位将接入绿色电力交易市场。那么这标志着乌鲁木齐市本级公共机构全绿电供应试点工作全面落地。那么首府公共机构在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之路上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啊。那么这次绿电交易啊，覆盖了六个市本级集中办公区的共计95家公共机构。那么实现从日常办公的运行、政务服务办理到重大会议保障的全场景100%的绿电供应。

0: 通过市场化交易哈、啊，预计这些试点公共机构年消纳绿电超过了605万千瓦时，那么全年预计节约电费成本呢是在46万元，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642.7吨，等效值数超这个20万8154克，相当于啊节约标准煤炭呢是有1827.1吨。可以说啊，作为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坚持示范引领、分批推进、全域覆盖的思路，充分发挥本地能源资源这个禀赋优势，那么系统谋划、多措并举，在专业机构的全力支撑下，依托全疆完善的绿电绿证交易体系，试点单位成功搭建起绿色能源消费的高速通道。那么这一次啊，乌鲁木齐市机关事务管理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科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啊，那么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带量采购绿电，是乌鲁木齐市区县两级公共机构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响应国家自治区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发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引领作用，逐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水平的重要举措。那么下一步啊，将会在其他党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等执行工商业电价的公共机构开展试点扩面工作，那么推动公共机构加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力度，为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啊。那么对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把您所要反馈的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在工作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和您取得进一步的联系，进行这个相应的跟进。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啊。当然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可以把您所想要表达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即将进入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勒泰小雨17度到7度，塔城多云22度到7度，伊宁晴23度到8度，博乐晴24度到10度，克勒马伊晴转多云26度到13度，奎屯呢是晴转小雨26度到11度，石河子晴25度到9度，昌吉晴25度到9度，哈密呢是小雨转多云25度到13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0度到15度，喀什呢是小雨30度到16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那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身边的民生服务信息。那么来关注一下航旅深度融合的消息哈。作为新疆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依托这个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持续深耕航空与文旅融合发展。那么近日啊，来自乌鲁木齐机场分公司的相关消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近期啊，围绕旅客出行、中转接驳、货运流通、航线布局、商业配套等多个方面啊，只提

抗升级，优化服务品质，完善基础设施，盘活文旅资源，把空港打造成兼具通行功能和新疆特色的丝路文旅会客厅，为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航空动力。那么具体有哪些方面呢？首先是优化暖心服务，打造丝路温情空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是持续升级天元服务品牌，将新疆人文温情融入到了民航标准化服务，搭建精细化智慧化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给旅客带来了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那么在智慧出行方面，机场完善了这个航站楼全场景智能化改造，投放了120台自助服务设备，实现了国内航班刷脸值机、刷脸登机全覆盖，依托65条智慧安检通道以及安检骑行加的特色服务，大幅的压缩旅客排队的这个等候的这个时间。同时呢，机场也是打破了航空公司的服务壁垒，联合南航、国航等航司推出了非通航航班行李免费服务，就是免提服务，减轻了旅客的出行负担。那么除此之外，机场将文旅服务前置融入到了出行流程，航站楼内是专门设置了文旅推广柜台，工作人员免费为旅客规划游玩路线、推荐景点、协助票务办理。那么常态化的开展了航空研学活动，组织研学团体走进航站楼、试训基地、历史陈列馆，科普航空知识，讲述丝路故事。那么针对入境旅客，机场搭建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整合跨境支付、通信、交通、文旅咨询等多项服务，一站式的满足了入境旅客出行游玩需求，擦亮新疆对外开放的窗口。那同时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还包括像升级了中转体系，那么中转等候变身为文旅体验啊。那么依托丝路中转枢纽的地理优势，机场打通航司，地域行业壁垒，全面优化中转出行流程，让中转出行省时省心省力。那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经连通了这个江内19个支线机场，以及像西安、重庆、青岛等30个国内重点枢纽机场，开通跨航司通乘业务，旅客可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那另外还包括像有完善货运体系，打通了特色物产流通通道。那同时呢，是加密了航线网络，拓宽了丝路的通行拓宽丝路通行版图。那么持续的优化了航司的布局，扩容国内航线，深耕国际航点。那另外呢，就是换新商业业态，航站楼变身为文旅会客厅。那同时打通空地联运，补齐旅游出行最后一环。通过一系列的服务的提升啊，真正的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实现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航旅深度融合。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哈，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接下来的事儿哈。南航在新疆啊，这个一客登机服务再添新航线，乌鲁木齐至上海虹桥的相关的这个信息。那近日啊，中国南方航空携手新疆机场集团，正式将一客登机创新服务拓展至乌鲁木齐至上海虹桥航线。可以说啊，这是南航继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乌鲁木齐至广州、乌鲁木齐至喀什航线之后啊，在新疆落地的第四条一客登机航线，标志着南航出将智慧出行服务链路啊进一步的贯通，那么枢纽协同效能实现了全新升级，为广大旅客打造。

跨区域高效出行新标杆。那么作为连接南航西北与华东两大核心枢纽的黄金干线，乌鲁木齐至上海航线啊，此前已经是南航精品品牌航线。那么客源结构涵盖了像这个工商务、还有旅游、研学等多元群体，航空联系紧密，客流需求持续旺盛。那么这次的服务升级啊，是南航深化枢纽网络布局、提升核心航线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可以说，一客登机是南航2025年在民航行业首创的智慧出行创新举措，打破了国内民航普遍提前30至40分钟截止办理值机手续的传统模式，是南航落实民航局出行时间缩减工程的核心实践。那么这一次该服务落地乌鲁木齐上海航线啊，将会严格延续核心服务逻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15分钟完成安检及登机即可，那真正实现了出行时间自主掌控，让跨区域出行更加高效、更加便捷。那么据了解啊，有托运行李的旅客需要在航班起飞前30分钟来办理像托运手续，还有呢轮椅旅客、孕妇、无成人陪伴儿童等特殊旅客，建议啊预留这个充足的乘机时间，南航同步设有专属的服务区域，保障出行的顺畅。那未来啊，南航将会不断拓展一客登机服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枢纽间航线网络与服务品质，以更高效、更优质的航空服务满足广大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助力民航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文书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这里是929的百姓热线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路上的消息哈。因这个乌玉高速施工作业需要，国道0711就是乌若高速，就是乌玉段的下行的这个44公里加500米处至这个18公里处加800米的路段，也就是往乌鲁木齐方向啊，将会实施交通管制。那么具体的管制路段呢，就是从后峡收费站至萨尔达坂收费站之间，也就是乌鲁木齐方向。管制的时间呢，是从22号开始一直到5月26号。所以说呢，今天是一个周末啊，就是如果说呢，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就是从库尔勒的方向，你要是往乌鲁木齐走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路段在走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来进行一个绕行的。那每天的0点到24点的这个管制的时间，需要您提前做一个了解。那么具体的时段啊，给大家来说一下，5月22号到5月24号是全天管制的，一直到截止到今天的0点啊，就是由库尔勒方向前往乌鲁木齐的车辆，那么要从这个后峡收费站啊驶出高速，然后呢沿着216国道来进行绕行。如果说呢你需要继续上高速的，那么可以从萨尔达坂的这个收费站，也就是乌鲁木齐方向，然后再重新驶入。那么从5月25号到5月26号啊，管制路段呢恢复通行，但是仍然呢会有这个栈道作业，就是过往车辆当您通行到这一路段的时候，那么请从这个超车道要减速慢行，依次通过。所以说呢会有这个车辆的变道，虽然交管部门包括这个施工单位啊，已经在这个路的前方啊摆放了这个相应的反光标识以及咱们说施工的这个标识，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减速的准备，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可以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的旋律，一首经典的旋律，曾经的无印良品组合带来的朋友。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在周末的早上向大家问好。5月27号啊，那么也就是长假的第一天啊，我们的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继续重磅的推出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阿可公路阿勒泰独家的秘境纵向穿越自驾游。这次呢，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啊，玩点不一样的，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的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的果冻海，还有呢，今年首发，也就是我们刚才

的阿克公路啊，阿勒泰市到科科托海的这一段啊，今年是首发带着大家全段自驾，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重磅的福利啊！本次行程呢，只要报名啊，报名每人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加博湖的两日游，在年底之前跟我们核销就可以出发了。好的，如果您对这趟行程感兴趣，或者是想要看一下，那么四天三晚的和五天四晚的这样的线路该去哪玩，怎么走，玩什么，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25619292 25619292。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10到21度，明天呢是10到22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啊，11到24度。那今天是晴天，明天是多云转晴，后天是晴好的天气。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出行的好消息啊。5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三至5月31号，周天一共5天啊，节假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呢是5月27号的晚上的0点啊，至5月31号的24点。那全疆范围内呢，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高速公路啊，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的收费公路呢，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跟其他的以往的节假日的通行规则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吧，出去可以玩一下、耍一下。相信呢，从乌鲁木齐啊，这个5天的这个长假啊，有两个非常火热的方向，一个呢就是乌渝高速啊，咱们穿天山胜利隧道，往泊湖、往库

再走一段铁甲公路。从铁甲公路的甲登峪出发呢，我们途经啊禾木、基克普林，哎，我们从山上往下走啊，然后再去到阿尔泰市，从阿尔泰市呢再走阿可公路嘛。阿可公路去年刚刚通车啊，阿尔泰市到科克托海的这一段也是啊，这个非常漂亮的、壮观的这样的一段咱们阿尔泰山脉的极致的风景大道。然后呢再从富蕴县科克托海沿着五大高速216国道啊返回乌鲁木齐，这样的一个大环线。那么节假日期间我们都知道刚才说的啊免通行费，但是呢跨省出行的车辆需要注意了。咱们新疆往甘肃省的 G7 也就是京新高速啊，这是为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啊，这一段呢咱们在新疆的这一段呢是享受节假日期间的这个免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新疆时呢注意了，您需要从这个白山泉的匝道收费站先开出来，然后呢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哎，这样就可以免去在新疆这一段的免费通行的费用啊。你如果不出来直接走的话，直接从 G7 线路直接开到甘肃那一段，那到了那块的第一个收费站则无法享受咱们全疆范围内的减免政策。还有南疆那一块啊，新疆往青海省的 G0612 线也就是伊若高速啊，也是封闭式的收费公路。然后呢出疆后呢，您一样是需要选择先啊这个开出高速，是在那个伊吞布拉克啊伊吞布拉克的收费站先开出来，然后再重新开进高速驶入啊，这样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在新疆这一段的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减免政策。好吧，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福利，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希望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路向阿勒泰，一路前往到初夏的金山银水的阿勒泰。这一时段呢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啊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啊，记得是扫码进群来咨询和报名。我们也做了一个视频加图文的详细的这个阿河公路、铁甲公路加阿可公路的攻略啊，攻略回复自驾、自驾游一并获取。这一次跟着我们去阿勒泰自驾游的朋友们，所有报名的咱们的听众啊，再送您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费用和住宿啊，名额有限啊，送完截止。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929。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看到的是呢，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10到21度，风力3级。明天呢是多云转晴，10到22度，风力4到5级。26号的白天到夜间晴，11到24度啊，风力是3级转5到6级。
5: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006-00623。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听众好朋友大黄蜂同学发来的最新一条的路况提示啊。
6: 我们八达湾工业园桥洞的底下掉了一大块货物。
4: 多少环？
6: 垫付。
4: 八达湾桥洞子下面。
6: 垫子带掉的。掉在那个地方没人捡，特别大，整个能占据最左边的车道。
4: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提示大家，东二环在八道湾的这个桥洞子下面啊，在路的中间有掉落了一个货物啊。我们也请场外的值班编辑老师呢联系这个辖区范围内的，咱们的交警同志啊，过去去现场的处理一下。当然也提示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啊，行车的安全。这时段呢，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也欢迎 Yellow 这位朋友啊。回复之后呢，您可以来获得咱们这次的5月27号到5月31号的有4天3晚的以及啊5天4晚的一路向北的自驾游的这个图文和视频的攻略。啊，以及有一个二维码，记得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7: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0: 们来关注啊，姜超方面的消息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23号进行了第二轮的比赛。据我现在所掌握的最新的一个赛事的战况呢，5月23号已经完赛的像喀什队是2-1战胜了巴州队。上半场喀什队是连入两球建立了优势，下半场巴州是扳回了一分，最终呢喀什守住了胜局，已经呢是斩获联赛的2连胜了。南区的喀什队的积分现在应该是非常不错。然后呢北区塔城队呢是在23号1-0战胜了乌鲁木齐队，第27分钟塔城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个进球，同时呢本场比赛呢是1-0收官，塔城队拿下本场的胜利。跟着姜超去旅行啊，阿勒泰队呢在本次的姜超上的比赛包括现在的积分呢也是不错的，在北区呢阿勒泰队是积三分，暂时呢是位居榜首。南区现在是喀什队，也是啊这个全拿三分。这次呢我们去到的这个铁甲公路啊，在中午会进去之后呢会放开让大家在铁甲公路里面玩，我们也把足球带上了。我们选择的在一处31公里处呢当地的哈萨克族的这样的一个自家的一个牧区啊，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围栏啊，有可以供专业的这种啊可以停车的地方，同时啊也有一块小的草甸啊，当然是可以去进行去踢球的地方啊。我们也去进行一下咱们929车队的车友之间的小小的足球比赛啊。我们的领队和工作人员很细心的，这回呢也准备了一些小的奖品啊，要现场为大家来进行个互动。同时呢一大亮点呢也是在铁甲公路上我们要进行这个野炊啊，将这个户外的美食啊包括阿勒泰当地的大尾羊我们已经挑选好了，现场我们从人家的这个羊圈里面已挑了2只羊，让大家感受一下户外这种美食加美景的野外户外的这种感觉，晚点不一样的嘛，可以说是一次野奢之旅。当然很多朋友关心也就是在意到晚上是不是住户外啊，当然不是啊，我们白天是在旷野和这种风景如诗如画的风景当中啊，让大家感受到美食加美景的这种组合。晚上呢我们是住在贾登峪。这三条公路呢可以说也是新手也能冲，路况条件非常好啊，8手的下力都能跑，只要是合法合规的正常审验上路的车辆。当然我们建议这个你出外嘛，驾车出行该准备的都必须准备好嘛，跟着我们929出行自驾呢，一路就是放心去玩，用心去感受。同时呢全队也配备了对讲机和通讯系统，一路上我们是欢声和笑语。如果您对我们这次的自驾感兴趣，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继续的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我们做了视频和图文的详细的攻略，大家可以自动获取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吧。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1: 周末啊，不想出远门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下周边的微度假。这不啊，咱们乌鲁木齐人的周末微度假又有一处新的地方可以感受一下啊。天山北路初夏漫山遍野的鲜花也是非常的漂亮。走进米东区的芦草沟乡啊，一幅动静相宜的乡村文旅画卷啊徐徐的展开。这边呢，今年啊依山而建的鹿野奇遇露营基地啊非常不错。

0: 这里面还有温顺的梅花鹿，还有精致的帐篷，包括呢带着孩子啊小朋友们来这里啊，那与萌宠亲密互动啊，挺好的。在这个露营基地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叫做荷花小院的民宿，也是今年刚刚建成的啊，一个新的民宿。这个是徽派的庭院建筑风格呀，包括这个设计呢也很有调性啊。这里呢也为咱们都市的旅人提供了一处啊这种枕山而眠、听风入梦的诗意的这种画卷。凭借特色的这种啊梅花鹿的主题互动啊，以及啊还有当地原生态自然赋予的一站式的优质服务，像是鹿野奇遇露营基地呢也是一跃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度假啊亲子游乐打卡，也包括户外团建聚会的热门的这样一个去处啊。而旁边新建成的荷花小院呢，则是以精致的庭院经济和沉浸式的乡村生活体验，与这个露营基地形成了产业链的互补啊，昼夜联动。米东区呢这块不错啊，正在以露营加民宿的双核驱动，也是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的这种不停的动力吧，也让咱们的乡村旅游啊持续的火热。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如果说呢的确是不想出趟远门，很多朋友啊也有工作可能休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乌鲁木齐市周边的这种微度假的好去处呢值得一去。好吧，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一路向北的阿勒泰金山银水的纵向穿越自驾游，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阿可公路，5月27号到5月31号，4天3晚和5天4晚的自驾游。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做了一个图文以及视频的攻略啊，自动获取，扫码进群加入到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929同城转一转。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2025-6501-00623。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啊。今年的演唱会市场也非常的火爆，重磅官宣啊，李荣浩带着他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官宣定档乌鲁木齐。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这个票务和场次方面的消息啊。这次呢是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演出时间是定在了8月22号的周六晚上的21点，地点呢还是在那个非常熟悉的，大家都去看球赛呀、去听演唱会的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大麦网来进行预约啊，这个选座购票。本次乌鲁木齐站的票价区间我看了一下啊，稍等一下下，这个网速马上就打开啊，出来了，是380元至1080元。具体的这个座位如下，是看台票380、400、480、500、580，内场票是680、880和1080元。现在呢就可以进行预约买票了。而特别提醒一下，目前呢大麦网显示已经超过有20000人标记想看这场演唱会呢，热度也是爆表，热度很高啊。本次演唱会呢还是实行实名制购票和入场啊，而且呢不支持选座啊，这个想要抢票的朋友们建议提前现在就在大麦网的大麦 APP 上完善先注册和完善个人的这个观演人员的信息，定好闹钟准时这个开抢，还真的是手慢无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19正在为您直播的《桐城转转》啊。刚才这个版本的乌梅子酱真的是啊，我都不知道李荣浩的原版原唱是什么味儿了。好吧，关注到了李荣浩的8月份的演唱会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其实在6月份也有很

几场重磅的演唱会，回忆杀直接拉满。你像呢，6月14号是小沈阳的不差面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然后呢还会有6月27号的潘玮柏、阿杜、胡海泉的演唱会，也是官宣定档了。那当然从这三位来看呢，都是风格迥异但是极具代表性呀，啊，都是实力的唱将。那其中潘玮柏，你像我的麦克风、我想更懂你、不得不爱等等等等啊，阿杜就更不用说了吧，真的是属于我们一代人的一个青春的回忆的记忆。那当然还有胡海泉。目前呢演唱会已经官宣定档和阵容已经确定了啊。本次呢演唱会还会推出粉丝福利的活动啊，想要观看这场演唱会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65 Park 超级现场，加入到官方粉丝群参与互动，赢取歌手的签名文创以及啊演唱会周边很多的这种啊产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好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了解到的是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0到21度；阿勒泰市小雨，7到17度；塔城多云，7到22度；伊宁晴，8到23度；伯勒晴，10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3到26度；奎顿晴转小雨，11到26度；石河子晴，9到25度；昌吉晴，9到25度；哈密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吐鲁番多云，19到31度；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喀什小雨，16到30度；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同城转转，我们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重要提示啊。乌玉高速有一段是临时实行交通管制了，绕行方案也公布了。那么最近啊，计划往返乌玉高速的各位车主们请注意，即日起一直到5月26号，乌玉高速部分路段将进行施工作业，通行方式呢有所调整。重点来关注到的管制路段呢是 G0711 乌若高速，也就乌玉段后峡收费站至萨尔达坂收费站这一段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啊，那就是出来的方向，具体的位置呢是 K26+040 至 K26+075 的路段。这段的管制时间是即日起一直到5月26号，是全天24小时都管制了。那么它是施工啊，再有施工啊，分段通行的时间呢是今天呢是全封闭的绕行啊，今天全封闭绕行，绕行的方案呢是从库尔勒过来的车辆呢由后峡收费站开出高速，沿着老的216国道，这一段路况也不错啊，沿着216国道然后前往永丰乡的方向，再进入乌鲁木齐市。如果需要重新进入高速呢，可在萨尔达坂收费站这个口子再进入。明天开始呢是第二阶段了，就是半幅通行，5月25号至5月26号是半幅通行，路段整体是恢复通行的，但仍然存在栈道施工作业的部分路况啊。通行方式呢也就是是栈道通行，那这次施工呢是施工期为5天，到26号就全部完工，赶在5月27号这个大假前呢会完工的，5月27号是正常通行啊。我们提示各位需要途经此段的一些车主呢，看清提示标牌减速慢行啊，依次通过不加塞不抢行，那临时的管制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还请大家多多理解。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联系。

0: 线答疑，体育赛事即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唱。

0: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万九，同城转转。
1: 同城转转，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这次5月27号咱们二道桥门里带你游新疆929自驾游，是纵贯阿勒泰山脉啊，从西向东啊，连接着三条世界级的风景大道。首先呢，来说一下铁甲公路。在新疆呢，藏着一条既低调又惊艳的风景大道，那就是铁甲公路。一头呢是连接着铁热克提乡，一头是奔赴喀纳斯的门户甲登峪，蜿蜒盘旋在山林河谷之间啊。这条公路呢，是把阿勒泰最治愈的风光全部啊都串在了这条50公里左右的铁甲路上。
2: 给我每日每夜的快活。
1: 这次呢，我们是从铁甲公路到甲登峪，从甲登峪出发，沿着布喀公路，沿着喀纳斯河啊，从禾木的方向进入到阿河公路。阿河公路我们都知道，这次呢是从山上直接下山，反着走。我们要先经过托勒海特、通巴原始森林、野卡峡、乌西里克湿地，从小东沟景区穿出来到阿勒泰市。这里呢是北疆千里画廊的核心线路啊，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景观大道。当然我们这趟旅程啊，还有一条叫阿可公路的，很多朋友感觉到很陌生啊，的确这是属于啊专属于旅行者私藏的一条线路。阿可公路，阿勒泰市至科克托海，相比起刚才说到的铁甲和阿河呢，这条路显得格外的雄浑，峡谷深幽，怪石林立，而且呢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去年啊才刚刚通车不久。今年啊，咱们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全段首发自驾，将近200多公里的全部的路段呢，一路上啊都是未被打扰过的原始生态。5月27号至5月31号啊，节假日期间，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阿可公路自驾游。您现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制作了视频图文的详细的一条攻略，自动获取啊，自动获取。当然有一个二维码，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还有一条重磅福利啊，这次呢报名啊，我们就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博岑湖加库尔勒的2日游，包含了往返的交通加住宿免费送。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七点，十一点五十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音乐不仅有辽阔与深沉，也有生活的烟火与爱情的炽热。接下来一小时，让我们沉浸音乐的海洋。第一首歌曲来自夏布，开往云端的中巴车。

下部是一位扎根新疆的音乐人，这首歌曲中呢，以中巴车为载体，描绘了穿越新疆盘山公路的旅途，将新疆的壮丽公路、晨雾、雪山融入旋律，仿佛让人坐在中巴车上驶向云端。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将带我们抵达新疆的第一站。

0: 美新疆第一站由王翔和李健共同演绎。两位音乐人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活力的歌词勾勒出初次抵达新疆时的震撼和惊喜，仿佛为听众呢打开了新疆的第一扇大门。从第一站的惊喜到生活的感悟，音乐总能折射出生活百态。接下来库尼科将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生活就像喜剧。
1: 梦

王汉仪的《风的归途》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新疆的风，它掠过草原，穿过峡谷，最终归于寂静，将新疆的草原、星空、生活与风的意象交织，如同风的旅途，也是心灵的归途。

斯肯以独特的嗓音和音乐电子元素带来的这首《梦中的冰凌花》，歌曲以梦幻的节奏和空灵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冰雪和电子交织的音乐梦境。接下来，王琦的《多想再见你一面》将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离别与重逢的渴望。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气象。
1: 半点气象继续的来刷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0度到21度，西北风3级。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2025-6501-06-00623。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多雷《麦浪里》，让人仿佛置身于金色麦田之中。麦浪里的宁静过后，热恋的期限即将开启，王绮龙的热恋期限将用炽热的旋律点燃爱情的火花。

这首热恋期限以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表达爱情的无畏，那热恋的激情褪去，内心的悸动仍在继续。 Fox 胡天娱的小鹿乱撞将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爱情的微妙时刻。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尔法座位，舒缓的旋律和略带怀旧的歌词，自带一种静谧让人沉思的氛围。熟悉的座位勾起回忆，而幸福触手可及则是对未来的期许。继续听到张洋洋《我的幸福已触手可及》。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60062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
11: 精彩的莱萨，
1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3: 你过来呀、
14: 完了，
1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5: 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1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

0: 北京时间的13: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周末版的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啊，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您可以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929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于孟鹤堂和周九良带来的《我的代表作》。
1: 新的一年里，祝您
2: 万事如意，
1: 心想事
2: 成，
1: 身体健康。
3: 有准词没有？台下没背词是不是？
1: 你别说话行不行
3: 啊，
1: 我自己拜年乱不了，
3: 你拜你自己拜，
1: 哎，
3: 给你一机会行不行，
1: 早该我自己拜，
3: 来来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周九良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怎么样，
3: 完了，
1: 拜完了，
3: 给你个机会就拜成这样，
1: 大伙鼓掌了，
3: 你没听那个掌声里边都带着嫌弃吗？
1: 还行吧，
3: 你的激情呢，你的热情呢，
1: 不挺好吗？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讲，在舞台上两句话你得给观众说沸腾了，知道吗？
1: 还得
3: 砰一下让观众感受到你五彩斑斓的语言魅力，再来
1: 啊，还得五彩缤纷的语言魅力，我试试啊，我试试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周九良给您拜年啦，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怎么样，行不行？
3: 寂静不寂静？
1: 不是寂静不寂静，
3: 沸腾呢？
1: 不是，我挺专注的。
3: 大呢？五彩缤纷呢？
1: 我情绪到了呀。
3: 你情绪哪儿到了？你得给观众惊喜，让观众感觉到你用心，
1: 还得用心。你来一个我看看，来，你来一个。
3: 看了吗？这演员就没能耐，知道吗？
1: 什么叫没能耐呀？
3: 啊，给大家拜年，你看了吗？就拜成这样。
1: 对对对，
3: 哎，学着点啊！
1: 你来，你来，
3: 学着点。
1: 你来，五彩斑斓，来，五彩。
3: 哪个电视台都用得着。
1: 快快来。
3: 天津的观众朋友们，孟鹤堂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新的一年里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看看看看，五彩缤纷啊，语言魅力，哎呀，多美。
1: 您先等会儿，
3: 砰，
1: 这就是您说那个五彩缤纷呐？
3: 对啊，
1: 这是你的语言魅力啊。
3: 怎么了？
1: 这是你说出来的，这是你拧出来的，这是啊，
3: 是砰，
1: 就这个，就这个破玩意儿，谁不会呀？这个，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
3: 我想的主意，
1: 万事如意。
3: 不是你们是商量好了是怎么着？
1: 说新鲜，别废话。
3: 讨厌吗？这不是
1: 啊，您要拜年啊，就好好说。
3: 好好拜年，
1: 好好说。
3: 新的一年里，
1: 嗯，
3: 愿您各位，
1: 嗯，
3: 祝孟鹤堂
1: 对
3: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1: 你要脸不要啊？你
3: 怎么了？
1: 让大伙祝福你？
3: 那怎么祝福？
1: 怎么祝福？你得那么说。
3: 怎么说？
1: 愿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周九良心想事成，万事。
3: 俩臭不要脸的，这是。
1: 什么叫俩臭不要脸呀、啊？
3: 就得祝愿我。
1: 大伙儿凭什么祝愿你呀、啊？
3: 因为新的一年里，我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愿望。
1: 必须完成什么愿望呢？
3: 我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1: 代表作？
3: 对，
1: 您找他干嘛呀？
3: 你看大明星都有代表作，
1: 是
3: 有代表作才能当大明星。
1: 我没发现。
3: 四大天王，知道吗？
1: 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谁？
1: 刘德华呀。
3: 你看一提起这歌来，这叫代表作，就能想起这人来。
1: 哦，
3: 我和你。

0: 谁？
1: 这张学友。
0: 对你爱爱爱不完，
1: 这动作就知道了，郭富城啊。
0: 今夜你会不会来？
1: 黎明。
0: 是不是一提起这歌来就能想起这人来？
1: 还有点
0: 代表作的魅力，
1: 是吗？
0: 对不对？我再考考你，
1: 您说，
0: 北京，北京，谁？
1: 汪峰。
0: 江南呢？
1: 什么？
0: 江南，
1: 皮革厂倒闭了。
0: 不是，我说那歌那江南
1: 啊，那歌啊，
0: 嗯，
1: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这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哎。是那个吗？
0: 疯了你！
1: 这不是那歌吗？
0: 圈圈圆圆圈圈，
1: 圈圈圆圆圈。林俊杰，
0: 是不是？一说江南，想起林俊杰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代表作的魅力？
1: 不是，您说这都是歌星
0: 啊、嗯？
1: 您说相声呢，要什么代表作呀？
0: 说相声才有代表作呢，哪说相声没有代表作呀？
1: 哪说相声有啊？
0: 拿我们德云社来说，我师傅就有代表作，
1: 郭老师。
0: 一提起郭德纲来，大家伙知道代表作什么呀？
1: 什么？
0: 大实话。
1: 这大伙儿都知道，
0: 说天晴、
1: 嗯、
0: 天也不算晴，
1: 回来回来，
0: 天
1: 你又回来高了、
0: 啊、
1: 说天
0: 什么高了、嗯、
1: 什么高了，我说调门高了、啊、人调门高了、
0: 啊、调门高了，
1: 哪跟你那么低，
0: 是不是咱师父的代表作？
1: 反正一提起郭老师就是大实话。
0: 我师哥岳云鹏
1: 怎么着？
0: 一提起岳云鹏你想起什么来？五环之歌啊。
1: 哦，这是人家代表作。
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1: 嗯，
0: 大伙都会唱。
1: 对、啊、
0: 代表作呀。
1: 是。还有吗？
0: 张云雷。
1: 这我知道。
0: 什么？
1: 探清水河。
0: 你都知道。
1: 哎。
0: 桃叶尖上尖，柳叶

0: 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
1: 好听不好听？
2: 唱出来就美呀、啊！
1: 张云雷唱的比这还好听。
2: 对，
1: 这是不是人家代表作？
2: 是啊。
1: 孟鹤堂呢？没有。
2: 您怎么没有代表作呀？
1: 没有代表作？
2: 你有啊？
1: 什么呀？
2: 盘他。哎，
1: 疯了！
2: 这您盘他
1: 疯了？
2: 怎么着？
1: 一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师傅郭德纲往这一站，唱大实话；岳云鹏唱五环之歌；张云雷唱探清水河；孟鹤堂往这一站，盘他。
2: 您大伙儿听见原版的了吧？
1: 像话吗？
2: 那怎么着？让大伙儿盘你？
1: 盘我也不行，我得让你盘呢。对不对？我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歌曲做代表作。
2: 哦，还得是歌曲。
1: 对了，歌曲。
2: 您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2: 哪首歌啊？
1: 沙漠勒特。
2: 沙漠勒特，那叫沙漠勒特呀？
1: 那叫什么？
2: 那叫沙滩摩托，
1: 不是，沙滩
2: 沙漠勒特。
1: 沙漠勒特。
2: 沙漠勒特。
1: 哎，
2: 这歌适合您吗？
1: 咱试试啊。
2: 您唱两句我听听。
1: 啊，沙漠勒特。
2: 嗯，
1: 给大家唱两句啊。
2: 好啊。
1: 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手里还握。

0: 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蓝脸的窦尔敦倒一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
1: 可以了，
0: 叫张张，
1: 别扎着了，您那别起了，起身上了，您就。您回来回来串了，
0: 是怎么串了？
1: 串哪儿去了？这都
2: 哪儿串了？
1: 我给你提个词儿啊，
2: 嗯，
1: 那后边那还有那录音
2: 啊，录音
1: 就那
2: 录音串，
1: 对，
2: 还有那录音，
1: 哎，对劲儿，这
2: 还有那录音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哎，好，录音可不叫喳喳吗？您听我的啊，这歌
2: 串了，
1: 对对对对，这歌不太适合您。
2: 那找什么歌啊？
1: 我给你出一主意，您听吗？
2: 什么主意？
1: 您怎么着
2: 啊？
1: 您唱儿歌。
2: 为什么唱儿歌啊？
1: 儿歌好啊，
2: 啊，
1: 谁拿儿歌当代表作呀？您唱儿歌，这就是您代表作。
2: 哎，这是个主意哈。
1: 哎。
2: 咱儿歌会的不少啊，
1: 你会吗？
2: 小螺号滴滴滴吹，
1: 真会。
2: 海鸥听了叫喳喳，
1: 哎，
2: 啊啊啊啊啊！
1: 你就当我没说行吗？
2: 我还会别的呢，
1: 还会别的。
2: 小燕子
1: 改了小燕子了，
2: 穿花衣，
1: 是
2: 年年春天来这里。
1: 嗯。

0: 像话吗？啊，我看出来了啊，是个鸟在您那儿都得叫喳喳。您啊，也甭找代表作了，您代表作叫喳喳挺好。
1: 哎，这也行啊。
0: 什么行啊？
1: 咱代表作就叫喳喳吧。
0: 叫喳喳
1: 啊？
0: 这什么
1: 什么都能叫喳喳呀？
0: 是吗？
1: 我师父大实话也能叫喳喳呀。
0: 嗯，
1: 说天亲，天也叫喳喳。
0: 那天得多惨呐、啊！
1: 五环之歌也能叫喳喳呀？
0: 啊
1: 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叫喳喳，
0: 这环路堵上了，这是
1: 探清水河呀。
0: 您这玩意儿好听吗？那个
1: 怎么不好听？探清水河也能叫喳喳？
0: 怎么叫啊？
1: 怎么都能叫喳喳呀？
0: 啊，
1: 秋雨下连绵，
0: 嗯，
1: 双江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就叫喳喳呀、
0: 哎、
1: 多情的喳喳、
0: 嗯、
1: 那痴情的喳呀，变成了小曲儿，一起叫喳喳啊啊啊啊
0: 啊、哎、行了，不吧，
1: 叫喳喳，
0: 行了行了，别糟践人家艺术了。您想想，你那么半天了，您一首歌都没找着。
1: 不是，主要你得参与。
0: 我参与
1: 啊？
0: 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我不会唱歌啊。
1: 你会捧哏呢？
0: 我会捧哏
1: 啊。
0: 不是，唱歌哪有带捧哏？
1: 唱歌带捧哏的呀。
0: 哪
1: 儿？儿歌海尔兄弟那主题歌，
0: 海尔兄弟
1: 就带捧。我带你回忆回忆。
0: 行，那么你等会儿，我跟问问您啊，这歌里有鸟吗？
1: 没有
0: 啊。那你唱吧。
1: 啊，你回一回啊。
0: 嗯，
1: 你找找感觉。
0: 行，我捧哏一下啊。
1: 大雷要下雨雷哦，
0: 什么？
1: 你看了吗？这什么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0: 哦，这俩字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1: 这就是捧哏。你接着来啊。
0: 啊，
1: 大雷要下雨雷哦，
0: 什么？
1: 下雨要打伞嘞哦，
0: 这我也知道啊。
1: 天冷穿棉袄嘞哦嘞，哎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
0: 你说呀，
1: 这么简单、
0: 哦、
1: 为什么要打雷下雨？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0: 这是个难题。
1: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
0: 嗯、
1: 指挥简单不简单？
0: 对，
1: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哦嘞哦，
0: 哦嘞哦，
1: 只会简单又不简单。你叫了吗？
0: 嘿，
1: 叫了吗？
0: 还真不错啊，
1: 是不是？
0: 但是这歌找着了
1: 啊，
0: 这歌是好，但这词儿啊不太适合咱俩唱。
1: 改呀、
0: 啊、改
1: 改呀、啊、
0: 改什么呀？
1: 改你说相声。
0: 我说相声
1: 啊？
0: 这怎么改呀、
1: 啊、好改呀、啊、
0: 是吗？
1: 德云说相声，小周，
0: 哎，什么？
1: 捧哏他嘴牛，真逗，
0: 这我也知道。
1: 卷毛小眼睛，小周真逗。
0: 嗯，
1: 台上扇扇子，舔着肚子，
0: 哎，你说呀，
1: 飞得溜油。
0: 嗨，
1: 为什么要分出碰到？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弯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相声简单又不简单，
1: 嘿，不错。
0: 为什么窦尔敦岛屿吗？为什么关公战长沙？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张飞为何要叫喳喳？
1: 哎呦，来了！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叫喳喳，
1: 叫喳喳，
0: 我们一起叫喳喳。
1: 别唱了。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3: 精彩的莱萨，
4: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整。
5: 你过来呀、啊！
6: 完了，
3: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7: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8: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我们在工作日的节目时间啊，会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的精彩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啊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929继续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相声是来自于卢鑫、玉浩带来的《众口难调》。
9: 来到这儿演出压力特别的大，
10: 哎，有压力啊。
9: 哎，是因为《笑傲江湖》以后，人们都叫我们相声新势力，
10: 起了这么个外号，
9: 就两个人就敢叫势力。
10: 您听听，
9: 这也太单薄了，这势力，
10: 势力早晚得让人灭了。
9: 是，后来导演说了，
10: 哎，
9: 你们是相声新势力，
10: 哎，对，
9: 你们的节目必须是新的，
10: 啊，得演新节目，
9: 哪有那么多新节目？
10: 不好创新。
9: 后来出主意，
10: 哎，
9: 你多听别人的意见，
10: 哦，汲取观众的意见，
9: 关键现在没法听。
10: 这为什么呀？
9: 众口难调，
10: 怎么就众口难调了？
9: 说什么的都有，
10: 那都得听一听啊。
9: 我说我们在上海住着，
10: 嗯，
9: 我们邻居一老大爷，
10: 嗯，
9: 那天见着我了
10: 啊，
9: 一见面就给我提意见。
10: 哦，上海的老大爷，
9: 我认识你。哎，
10: 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9: 相声新能源，
10: 是，不是天然气？
9: 嗯，是上海人吗？
10: 相声新势力。
9: 哦，新势力，新势力。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0: 哎呀，最近没有写什么新东西。
9: 你看看，你看看，
10: 怎么了？这是，
9: 我是来帮你的。
10: 哎，你是干什么呢？
9: 我是来帮你的。
10: 你是来帮我的？
9: 哦，
10: 就你这个口音还打算帮我？
9: 就我这个口音才能帮你呢？
10: 怎么就得这口音帮我呀？
9: 就说你们这个相声，
10: 哎，
9: 为什么人家不爱看？
10: 为什么
9: 人都爱看电视剧呢？
10: 啊，电视剧火呀。
9: 因为电视剧这个类型多呀。
10: 都有什么类型啊？
9: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
10: 不是，咱别这么一惊一乍。
9: 大型都市浪漫爱情剧。
10: 不是，我知道。
9: 大型科幻悬疑伦理言情剧。
10: 啊，对对。
9: 大型
10: 留神假牙。太吓人了，您这个
9: 类型多呀。
10: 这类型多跟相声没有关系呀。
9: 哎，你在电视上说相声，
10: 嗯，
9: 你就得借鉴电视剧。
10: 我借鉴什么电视剧啊？
9: 最近人最流行
10: 哦，
9: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你借鉴一下。
10: 嗯，
9: 相声新势力，
10: 对，
9: 国内首个大 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你想象一下，站在十里桃花里说这个三生三世的相声，炫不炫？
10: 炫，特别的炫，比那个大刺花都炫。
9: 你看看，
10: 看什么呀？这相声不会说啊，说不了。
9: 不是，你尝试尝试。
10: 尝试，我们平时也不这么说呀。
9: 你平时怎么说？你给我来了，我听听。
10: 平时我们就往这一站。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9: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0: 那怎么了？
9: 上来就要掌声，上来就要掌声。
10: 那一般不都得这样吗？
9: 你不是一般的相声演员。
10: 那我是？
9: 你现在说的是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你得注意措辞。
10: 我怎么注意措辞？
9: 掌声不能叫掌声。
10: 那掌声得叫
9: 天雷。
10: 叫什么？
9: 天雷。
10: 哎呀，这个遭雷劈的相声啊。
9: 观众朋友不能叫观众朋友。
10: 那观众得叫
9: 诛仙。
10: 有没有狗仙？
9: 还有鸡仙呢？还有驴仙呢？还有王八仙呢？
10: 什么乱七八？什么叫诛仙呢？
9: 诸位大仙，简称诛仙。
10: 这都神仙。
9: 哎，所以这句话你得这么说。
10: 那怎么说呢？
9: 叩谢诸仙，天雷滚滚。你看看。来，你继续。你继续。
10: 很荣幸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跟现场的各位明星老师一起演出。
9: 这个词儿太水了，你这个词儿
10: 怎么水了？我词儿
9: 跟你说的，注意措辞，注意措辞。
10: 怎么注意呀？
9: 舞台不能叫舞台，
10: 那这舞台得叫
9: 诛仙台。
10: 我就得死这儿啊！
9: 现场不能叫现场，
10: 现场
9: 四海八荒。哎呀，明星不能叫明星，
10: 明星
9: 上仙。哎
10: 上天。
9: 哎，你看，蔡明老师，
10: 蔡老师，
9: 女娲娘娘，
10: 娲，
9: 女娲娲娲，女娲娘娘，女娲娘娘，
10: 女娲娘娘，
9: 是不是？文松，
10: 文松，
9: 娘仙。哎，对
1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9: 白凯南，哎，第三仙。哎。
10: 一点肉都没有啊。
9: 演出也不能叫演出，
10: 那个演出得叫
9: 渡劫。哎，
10: 那这话怎么说呀？这个
9: 你这么说，
10: 那
9: 甚是欢喜能够在这诛仙台上和四海八荒之地的上仙共同渡劫。看，都说没毛病。看，你就这么来。
10: 我就这么说相声，
9: 你就这么说，相信一个上海人的判断。
10: 那听你这个意思，我还得学你这个上海口音喽。
9: 那当然了，要不你不正宗啊。哎，我去，
10: 就这玩意儿你们爱听啊？
9: 叩谢诛仙，天雷滚滚。
10: 什么好玩意？行了，你们就别搅和了。没有这么提意见的，
9: 老大爷好心给你提意见，
10: 好心，但是不能瞎提嘛。
9: 也没关系，我老大爷提意见，
10: 那怎么着？
9: 我们楼下的北京小伙也提意见。
10: 哦，年轻人的意见要汲取。
9: 那天一见我就提，那态度特别好，
10: 态度好就行。
9: 哎，我认识你。哎，
10: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9: 相声内分泌。哎，
10: 什么
9: 相声内分泌？
10: 内分泌，
9: 紊乱了。
10: 相声新势力。
9: 哦，相声新势力。哎，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0: 说什么？
9: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0: 最近有新作品呢。
9: 什么新作品呢？
10: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9: 天雷滚滚。滚，你快给我滚。你有病是吧你啊？
10: 这不那老大爷提的意见吗？
9: 相声，说幽默的艺术。
10: 那倒是。
9: 你得娓娓道来呀。
10: 娓娓道来。
9: 你得自然。
10: 怎么自然呢？
9: 自然嘛。

0: 就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
1: 不等冷，嗯，什么叫等冷等冷等冷啊？
0: 等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冷等冷冷等冷等冷，
1: 这不动物世界吗？
0: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嗯，又到了听相声的好季节。哎，空气中弥漫着相声的味道，
1: 这股什么味儿呢？
0: 在广阔无垠的亚欧大陆上，
1: 对，
0: 居住着一群大型群居类哺乳动物。
1: 什么呀？
0: 相声演员。哎，
1: 好，
0: 在这个群体中，哎，一个成年的雄性斗根，哎，可以同时拥有很多捧根。哎，
1: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年轻俊美的雄性捧根玉浩，
1: 哦，
0: 正在相声桌前，嗯，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气味，哎，以吸引斗根。此时他盯上了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成年雄性斗根高小攀，一年只有一次的强烈刺激啊，让高小攀高兴地摇头摆尾，四处奔跑。哎呀，渐渐地远离了他的配偶尤宪超。
1: 还配偶尤宪超？
0: 玉浩见有机可乘，
1: 是
0: 便静静地舔着爪子等待时机的到来。哎，
1: 还得舔着，
0: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1: 怎么着？
0: 不远处有500双眼睛正在紧紧地盯着他们。嗯，此时机敏的高小攀，嗯，发现了危险，哦，他要提醒整个种群，嗯，于是他发出了阵阵的低吼，哦，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大爷哥好朋友，今天你要再见。
1: 你怎么个意思？这是，
0: 人小伙给提意见，
1: 不是小伙提。相声是语言艺术，你这找那跟语言有关的，你要接受啊。
0: 有，
1: 又有了。
0: 坐出租车啊，那的哥跟我聊天，
1: 啊，的哥
0: 提意见，
1: 他提什么意见？
0: 特别热情，
1: 是吗？哎，我们就叫相声新势力，
0: 相声新势力，
1: 相声新势力。
0: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哎呀，最近这个新作品很多呀。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又到了听相声的时节。雄性健美的相声捧哏玉浩，
0: 天雷滚滚。
1: 都是新作品。
0: 你是不是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你
1: 我快疯了。
0: 不是，相声是个语言艺术啊，我天天我开出租车我就听了
1: 啊。您听得多？
0: 你跟我们这一样啊。
1: 怎么了？
0: 都属于服务行业
1: 啊。那倒是，服务大众送欢笑嘛。
0: 对呀，所以最起码的你应该是说话上听着舒服吧。
1: 哦，语言要优美。
0: 哎，你得借鉴一下咱们这哪个行业说话上听着舒服。
1: 哪个呀？
0: 飞机上那个空姐。
1: 不是，空姐说话就舒服啊。
0: 多舒服呀。
1: 是吗？
0: 先生们女士们，哎，欢迎乘坐本次相声航空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飞机即将起飞，请你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我会的组员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还服务？
2: 这挺贱的，
0: 就这个感觉多舒服。
1: 就是您那意思，我们说相声也这样。
0: 对呀，
1: 我往这一站，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大家观看本次演出，我是本次演出的相声演员玉浩。我和我的搭档将竭诚为您服务。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1: 再来这，我跟你没完，知道吗？
0: 你是不是有病呢？
1: 谁有病啊？
0: 我开着出租车，你帮我往出推。哎，我去！摔死你！
1: 活该，你知道吗？
0: 因为着急，
1: 你提点有特色的语言特色呀。
0: 有啊有啊，咱不是讨论，我跟你探讨嘛，我跟你探讨。
1: 我都快疯了，这会儿你知道吗？
0: 你来那个意志片相声。哎，
1: 意志片相声
0: 能拉近你跟观众朋友们的距离。
1: 不，这个怎么拉近距离啊？
0: 哦，观众不叫观众了，
1: 那观众得叫
0: 哦，我亲爱的上帝。哦，我亲爱的上帝。哎，管搭档也不叫搭档。哎，
1: 搭档，对对。
0: 哦，我的宝贝儿。
1: 叫什么？
0: 哦，我的宝贝儿。哦，我的，
1: 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
3: 不是，这能说相声？
0: 可以，你把刚才高小攀那个拿过来，你要按我这么说，你比他强。
3: 哪段啊？说出来比他强。
4: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
3: 啊，是啊，
4: 你知道吗？哎，在南边来了个喇嘛，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手里还提着五斤坛吗？
3: 哇，这么神奇吗？
4: 哦，这是见过。他北边又来了个哑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儿呢？
3: 是啊，
4: 他的腰里竟然别着一个喇叭。哦，哦，那愚蠢的像一头倔驴一样，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哎，哑巴说：“哦，我不愿意。啊”
3: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嗯，我想问一个问题，
4: 怎么了？
3: 为什么你的哑巴和高脚盘的哑巴都会说话了呢？
4: 可能是一个村的，哎，但是我的哑巴会拒绝。哎，
3: 行了，我觉得这个就
4: 哦，喇嘛说，哎，嗨，我的老伙计，你信不信我用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哑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哎，嗨，亲爱的们，看见了吗？双击666，这个喇嘛要踢我的屁股了。哎
3: 呦，我去你的吧！

北京时间的13:54，以上就是本期周末版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8: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分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的两点到三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周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5月21号，北京越野 BJ40增程长续航版正式在全国上市，就在5月23号，这款新车已经正式的登陆咱们新疆市场，开启了区域上市。作为深耕越野领域60余年的中国越野车发明者，北京越野这次带来的新车也是直接戳中了很多咱们新疆越野爱好者的痛点。那这款车上市热度有多高？来说一个数据啊，在全国上市仅仅24个小时，订单就直接突破了7000多台，市场认可度可谓是一目了然。那目前呢，咱们新疆市场啊给出了诚意满满的优惠，那据说最高优惠幅度达到了2万元，最低的起售价仅需要16.98万元，性价比是非常突出的。其实这款车主打的是什么呢？可乘可野极安全，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52公里，综合续航直接突破了1300公里。如果说日常咱们在市区上下班通勤的话，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那综合油耗百公里才1升，每公里其实核算下来的话可能才几分钱。城市开着舒服又省钱，那周末如果说想要去周边去玩，去南山转一转，去这个戈壁这个撒些欢啊，它也一点不含糊，过硬的越野的底子能够带你去到很多普通 SUV 去不了的地方。目前的 BJ 增程长续航版已经全面的到店了，如果说您是对越野，尤其是对这种硬派越野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到各家的 4S 店预约试驾一下，而且现在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能给您多一种选择。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近日极狐汽车全新车型极狐贝塔 S3 正式上市，官方推出了限时惊喜价，这一台车的这个配置再结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起步价只需要59800元。这款新车定位是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惠。那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它以不到6万块钱的价格提供了多达660公里的超长续航，那这个里程其实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通勤和周末的一些出游的需求。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和这个宁德时代合作，搭载了巧克力换电技术，官方称换电的过程啊，最快只需要99秒，比传统的加油还要更加便捷，也是解决了电动车充电慢的痛点。那么对于家庭用户，其实最看重的空间，这款车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它的轴距达到了2876毫米，其实是属于 B 级车的标准，但是它的起售价5.98万元起。后备箱的这个常规容积有465升，常规容积465升，座椅放倒后能够扩展到1746升。在现场的测试显示啊，它是能够轻松的装下30个20寸的标准行李箱，实用性非常的强。在安全方面呢，厂家也是强调了三重防护，包括环保座舱、爆胎稳定控制系统以及高安全性的极光电池，它旨在为全家提供一个更加可靠的保障。目前呢，新车已经陆续的全面到店了，那极狐汽车也表示希望这款高性价比的纯电家轿能够成为更多年轻家庭的出行的新选择。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要解决代步啊，又要空间，而且又要换电，那不妨去各家的极狐 4S 店去试驾体验一下这台极狐贝塔 S3， 性价比相当高。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昨天东风奕派旗下的全新大型 SUV 奕派 M8 正式呢与全球公众见面。新车主打的是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它意在成为高品质家庭出行的理想选择。这次亮相啊，智能科技是它的核心的亮点。作为与乾坤就是华为乾坤战略合作升级的首款车型，奕派 M8 将搭载备受关注的乾坤智驾 ADS5 Pro 系统，并且呢配备华为的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和拥有21个扬声器的华为 Sound 音响。那这台车也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智能和安全体验。舒适性方面简单说一下，奕
派 M8 给出了大六座座座 VIP 的承诺，凭借着超过三米的长轴距，这台车实现了同级领先的 60.3% 的轴长比。那车内亮点是同级唯一的双头等舱座椅，配合后排 17.3 英寸的大屏、冷暖箱等等黄金软装六件套，那极力营造家的这种氛围和感觉。那么针对于家庭用户比较关心的续航和安全呢，一派 M8 也是提供了纯电和增程双动力选择。其中呢，增程版车型在 CLTC 工况下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能够满足大部分城市的通勤需求。那么据了解呢，这台车将会在5月29号登陆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届时呢将公布更多的智能化功能的细节。讲到备受瞩目的这个车展，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我们要简单说一下，备受瞩目的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将会在5月29号，也就是下周咱们放假的时间啊，下周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区拉开大幕。这场汽车盛宴将一直持续到6月的7号，一共是10天。本届车展啊，规模非常的大，总展览面积达到了30万平方米。那么根据官方的信息，预计将吸引超过100个汽车品牌参展，展出的车型超过1300款，整个展期观众预计会突破89万人次。本届车展的口号是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就除了看新车、买新车，这次车展还有好几个绝对不能错过的特色主题馆，非常适合如果说这带着家人朋友，如果说你刚好去那边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比如说首次在国内集结近100辆帕加尼、布加迪等等一些顶级超跑的传奇神车馆，那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奔驰一号，还有福特 Model T 等等一些百年老车的老爷车博物馆，还有能够现场观看飞车特技和赛车表演的汽车特技表演馆。那么据说啊，现场还能够试乘越野车，互动体验感是直接拉满。其实作为中国汽车市场和文化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啊，这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来举办的车展，无疑是洞察未来汽车科技和潮流生活方式的重要窗口。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本田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度业务简报会上正式公布了调整后的产品战略，全面转向混合动力技术，并发布两款接近量产状态的全新的原型车，本田品牌溜背轿车和讴歌品牌的 SUV 预计会在2028年正式上市。这一举措标志着本田正在经历电动车战略受挫之后，重新将回归其最擅长的动力技术赛道。此次战略调整源于本田电动车项目的全面失利。过去数月啊，本田接连取消了多款车型，甚至与索尼合资的两款 Aprilia 车型，由此产生了$99.4亿的资产减记，最终致使企业录得$26.8亿的年度净亏损。面对这一局面，本田果断收缩纯电战线，将资源集中投入到混合动力技术的升级迭代当中。在技术层面呢，本田宣布正在研发全球最高效的混合动力系统，目标是相比2023年的现有技术提升10%以上的燃油经济性，同时呢将整车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新系统将搭配全新的电动全轮驱动技术，并且兼顾燃油效率和驾驶乐趣。本田计划到2030年的3月前推出15款搭载该系统的车型，其中北美市场将占据绝大多数的份额。

0: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根据神龙汽车官方的消息，东风汽车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斯泰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本次合作总投资额超过了80亿元人民币，全面推动神龙公司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计划于2027年起陆续投放多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同步导入 Jeep 品牌在神龙公司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

0: 司陆氏厅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司陆氏厅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司陆氏厅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我们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魏牌全新的旗舰 SUV 魏牌 V9X 近期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是 34.98 到 38.98 万元。新车呢是长城归元 S 平台的首款车型，前脸的贯穿式灯带支持流水迎宾的效果，并配备可以发光的 logo， 下包围两侧集成辅助驾驶小蓝灯以及转向灯，车顶呢配有激光雷达，车身侧面非常的修长，采用双拼色的一个设计，搭配机械式的门把手，贯穿式尾灯中央也集成了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内采用六座的布局，拥有双 17.3 英寸的中控屏幕加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连屏，后排可以选装 21.4 英寸的吸顶屏，小魏同学座舱智能体可以让 AI 贯穿全车感知、决策、交互、执行的全流程，智能驾驶辅助采用了双 VLA 大模型方案，支持城市以及高速全场景 NOA， 动力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 2.0T 插混系统，匹配前后双电机以及四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 CLTC 最大续航里程是470公里，并且标配了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全电动车门等配置。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期正式开售， Ultra 版官方指导价是 45.98 万元， Levis 版的价格是 50.98 万元。作为换代车型，前脸全新的一个星环灯长度提升到了 2.3 米，并由单色升级为三色，配合全新一代智能 ADB 大灯，可以实现多样的灯与交互效果。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的门把手，车尾相比老款做了细微的调整，车身的尺寸也有提升，车长来到了5255毫米，轴距达

到了3125毫米，车内升级为一块29英寸的超宽全景屏，搭载高通骁龙8797 Max 芯片，全新一代车机系统，并且首创了 Lewis Agent 智能体，前排采用双全尺寸零重力座椅，支持一键躺倒，二排则采用了双动态零重力座椅。Ultra 版搭载了单颗马赫 M100 芯片与空气悬架， Lewis 版呢配备了双颗5纳米的马赫 M100 芯片，800伏全主动悬架与全线控底盘，动力搭载全新的 1.5T 增程系统， CLTC 纯电续航提升到了420公里。乐道 L80 近期迎来了上市，三款车型的整车购买价是24.28到27.98万元，电池租用方案的价格为15.68到19.38万元。这款大五座 SUV 与乐道 L90 同平台开发，240升前备箱加1200升后备箱，可以满足小家庭丰富的出行需求。座舱配备35英寸的 ARHUD、 17.2 英寸的 3K 中控屏、 17.3 英寸的后排吸顶屏、8英寸的后排长景屏，搭载23扬声器与7.1.4杜比全景声音响系统，支持多屏独立交互，外接游戏设备与无麦 K 歌。新车推出了激光雷达版和纯视觉版可选，其中激光雷达版搭载了神机 NX9031 智能辅助驾驶芯片和未来世界模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纯视觉版搭载了 Orin X 芯片，动力提供两驱版和四驱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15公里和570公里。

我们继续盘点本周的汽车行业动态。广汽浩博全新的中大型轿跑 SUV 浩博 S600 开启了预售，四款配置的预售价是 18.89 到 20.89 万元，性能和机械素质是这车的主要卖点。增程四驱版搭载同级唯一的双腔空气悬架与智能四驱系统，零百加速 4.3 秒，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标配 SDC 可变阻尼减震器。在续航方面，纯电版最高续航是660公里，并且支持800伏的快充，增程版综合续航1260公里。智能硬件配置也是颇具竞争力，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融合 Momenta 大模型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算力啊，尤其是芯片算力可以达到200 TOPS。 座舱标配高通骁龙8295芯片，27英寸的抬头显示以及17.3英寸的中控屏。哈佛猛龙 Plus 推出了五座七座版，一共是七款配置，限时换新价是 16.18 到 20.18 万元。作为猛龙家族新增的大尺寸版本，新车的长度轴距均增加了112毫米，高度增加了62毫米，车长4912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车内升级了 15.6 英寸的 2.5K 中控大屏与 WHUD 抬头显示，搭载 Coffee OS 3智慧空间系统以及 Coffee GPT 大模型。在智驾方面，高配车型搭载了 Coffee Pilot 3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城市 NOA 车位到车位智慧领航辅助驾驶、跨层记忆泊车、100米倒车寻迹等功能。其余版本没有激光雷达，但基本的全速自适应巡航等功能都具备。动力标配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 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255公里。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那以上就是本期假日版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

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悦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悦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D20256501600623。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的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15: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周末版的优选百分百非常轻松，我们为您优选好歌，乐享休闲时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让音乐治愈生活，卸下一周的疲惫。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旋律当中，享受专属周末的音乐时光。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月，
1: 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
1: 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

0: 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现将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决字D20256501600623。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5: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优选好歌，为您甄选了每一首的歌曲，都是精心挑选的。让您乐享休闲时光。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啊，也继续让音乐治愈生活，卸下一周的疲惫。现在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沉浸在旋律当中，享受专属周末的音乐时光。

你们都很喜欢参与的分秒时钟。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1，那周末版的优选百分百满满一整期的优选好歌，希望能够让您的周末的尾声有一个好的心情。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道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光临咱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这天气啊，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寻找各种避暑胜地呢？或是躲在空调房里吃西瓜，还是钻进山沟沟里吹凉风呢？你有哪些有趣的出游趣事儿，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咱们嘻嘻哈哈杂货铺敞开大门，专门聊夏日纳凉好去处和夏日出游趣事。

啊，我们的好朋友叫呱呱，他说了，小东，我推荐一个超级冷门的纳凉地，乌鲁木齐的南山菊花台，不光凉快，还有很多松树。他说上次我去露营，半夜醒来钻出帐篷，一抬头满天星星，结果我太陶醉了，一脚踩进了旁边的小水坑，整个脚丫子冰爽到底了。他说我男朋友在帐篷里啊笑到打嗝，这叫星光下的冰桶挑战。感谢呱呱，以后夜里出帐篷记得先探路啊。

这位叫冰冰的好朋友他说，东哥，夏天纳凉，我推荐伊犁的果子沟大桥底下，山风呼呼的，比空调还爽。他说我上次在那里野餐，刚把西瓜切开，一阵大风把瓜皮吹跑了，滚到山坡下了。我朋友追着瓜皮跑了50米，最后呢瓜皮卡在了石头缝里，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个西瓜是想徒步旅行吗？看来西瓜皮也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啊。感谢冰冰的分享，下次记得给西瓜系上安全带。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嗯，再来看看不辣不辣的分享。他说小东避暑必须要去喀纳斯，湖水绿的像抹茶。他说我上次坐游船，旁边一个大叔晕船，脸色发白，他老婆递给他一个塑料袋，他对着这个袋子酝酿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不行，我晕得太美了，舍不得吐。全船人都笑喷了，晕得太美了，这句话简直是喀纳斯的最高评价了。感谢不辣不辣，这位大叔呢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诗人呀。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和大家在节目里聊聊夏日纳凉好去处和夏日出游趣事。我们再看看轻松，他在跟我们互动，他说：小东啊，我跟你说，吐鲁番的葡萄

头外面热，葡萄架下是凉快的很呀。上次我带着孙子去，他非要学阿凡提骑毛驴，结果呢毛驴不乐意，把他颠进了旁边的水渠里，浑身都湿透了。然后这个小孙子爬起来说，爷爷，阿凡提的驴子不喜欢我。小孙子悟了啊，不是谁都能当阿凡提的。感谢轻松替我给小朋友一个隔空拥抱啊。

下一个互动的好朋友是酸奶，他说了，巴音布鲁克的夏天，凉快的你怀疑人生啊。他说我上次去穿了个短袖，冻得直哆嗦，一个当地的牧民大哥看我可怜，递给我一件袄子，我穿上以后呢，热得冒汗，脱了又冷。我朋友说你现在像个行走的温度计，永远调不对刻度，行走的温度计。哎呀，你的朋友还真的是会给你取名字啊。巴音布鲁克的天气就是这么的任性，感谢酸奶的分享。

哈密瓜的春天来互动了，他说夏天纳凉，我去的是东天山的白石头，那里有个松树堂，风吹松林哗啦啦，特别的催眠。上次呢，我在那里躺着打盹儿，醒来发现一只小松鼠蹲在我肚子上，抱着我掉的一颗瓜子啃。他说我吓得一弹，他跑了。我朋友说你刚才是松鼠的移动餐桌。感谢哈密瓜的春天你的分享，你为野生动物投食事业做出了被动贡献啊。其实啊，纳凉不一定非要跑到山里面去，有心的话，树下的树荫啊，楼下的树荫，家里的浴缸，甚至商场的走廊，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份清凉。最重要的是和你一起分享笑声的人。好了，今天嘻嘻哈哈杂货铺要打烊了，我是小东，感谢有你陪伴，祝大家在这个夏天哪里凉快哪里待着，而且待着待着就能遇到好玩的事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在花千满沉默之际，阴柔男子一直看着他抓着自己手腕的手，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一样，只是见他迟迟没有松开，这才颇为疑惑地低唤一声：
2: 娘娘。
1: 花千满从兴奋之中回过神来，但脸上的喜色仍是未曾褪尽。你不必知道，你现在传令下去，叫随我按兵，除了护在风雨身边的，务必要将他抓到。他沉声说道。阴柔男子看着花千满松开了抓着自己的手，眼中划过一抹失望。
2: 是。
1: 他低头应下。许是见到这阴柔男子有些心不在焉的，花千满怕他坏事儿，遂沉下声，用着不满威严的语气命令：记住，本宫要活的，他若是被伤了一根毫毛，本宫定不饶你们。若是抓到了那死生活人，他那秘书……花千满摸着自己的脸，神色格外兴奋，仿佛那助缘之术已经就在眼前了。花千满带着阴柔男子走后，一直跟在花千满身后的两个白衣女子脸上满是疑惑，其中便有一个凑近了另一个神情清冷的女子问道：
3: 小倩，你知道娘娘为何忽然这般激动吗？
1: 她还从未见过皇后娘娘露出这般激动的神色，即便是知道陛下出事的时候，那情绪也不曾有这般激动。这被唤作小倩的女子脸上满是伤痕，仿佛是被人踢出来的。闻言，她目光闪了闪，一双瞧着格外清澈的眼中划过恨意。他看着花千满的背影冷笑一下，悠悠说道：
3: 哼，不知，不过我听闻这传言中吸食了这死生活人的全身血，应个长生不老。
1: 长生不老？那问话女子身子微微一震，至于身侧放松的手瞬间握紧起来。良久勉强一笑，跟在花千满身后，一心骤起，浑然不知被矛头所指的余小李手上正端着药，一勺一勺地喂着燕锦玉呢。只是在喂药时，蓦然想起了李玲最近的所作所为，心中不禁憋闷。更让他焦躁的是，李玲最近做的事情都没有问过燕锦玉，特别是同意了风玉派来的使者说的休战之事。在余小李看来，此时更应该是乘胜追击，将封国一层一层的攻下，彻底拿下封国才对。把药喂完之后，他带着满腹疑惑摸着下巴沉思问道：
3: 听说封玉送来了休战帖，他这是想做什么啊？
1: 难道是封玉怕了不成？但这也不太像是他的性子啊，若是被李玲打败了，更应该恼羞万分，派出更厉害的将士与他们对敌才是。燕锦玉闻言微微勾了起一抹淡笑，用着浑然不在意的语气说道：
4: 做什么都与我们无关，你只需好好陪着我即可，不许想那些其他的。
1: 他抓住余小李的手腕轻轻摩擦着，他剃了剃眉梢：
3: 这可是关乎复国的大事啊。
1: 话说自从李玲夺取了他身上所有的，除了凤凰营和左卫营的权利之后，他便整日一副懒散模样，丝毫不管外事，就缠着他。燕锦玉笑笑：
4: 你不是不想回现代了吗？
3: 是啊。
1: 于小李点下头，

0: 而后迷迷糊糊地反应过来，嘟囔着：“雪顿。”他既然不想回现代了，想要留在古代陪着他，那能回现代的任务也不必去完成了。这李陵做的什么复活的决定，也就与他无关了。这般想着，于孝礼重重捶了一下自己的手腕，下了决定，说道：“等你伤好了，我们就走吧。李陵就是个白眼狼，不值得咱们替他复国。天下之大，他们哪里不能去啊？不过，封国有封玉给他们下的通缉令，他们暂时是不能在封国内游荡了，但可以去无恙国。落月城城主呢，可是还留了他一席之地的，那里山清水秀，留在那儿过活也行。”正在于小里想着自己留在古代的未来时，燕锦玉轻喝一笑，转开了眸子，声音低沉且清寒：“
1: 哼，那不行，你虽不想回了，我却想送你回去。”
0: 于小里皱起眉头：“你就真不怕你不在我身边，我不会寻死寻活的？”从他上回聊起此事，他问他是否能随自己一起回到现代时，他那沉默的眼色，他就明白了一切。他当真就舍得将他送回现代，一个人在这里待着？面对于孝礼的质问，燕锦玉一派沉默不言，良久，方才从自己薄如蝉翼的红唇中吐出三个字：“
1: 我饿了。”
0: 看来是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于孝礼翻了个白眼，嘟囔着起身：“就会转移话题，等着我给你熬粥去。”他最近才发现，他不想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转移话题，虽然这转得有些僵硬，不过他不想回答，自己也不愿逼他。于孝礼起身往外走去，燕锦玉则是看着他的背影，眼中流露出了一抹不舍。他刚刚走到帘帐，帘帐便被掀开了，袁父手上捧着一个铁盒子，身上穿着一身将军的盔甲，弯腰进来了，燕差点撞到他，故而一慌往后退开。
1: 夫人，将军。
0: 在他后退之时，手上的铁盒子忽然落在地上，落地之后，铁盒内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他赶忙抱起铁盒子，举止很是小心。于孝礼见之，疑惑地盯着铁盒子：“怎么了？你手上捧着的是什么东西啊？”袁父将铁盒子递到他面前来，好似是有意要给他的。
1: 是一些女子首饰，适才李陵将军忽将此物交给我，让我……”
0: 他迟疑了一会儿，而将目光投向燕锦玉。于孝礼听到李陵二字，脸色骤然冷下来。现在他对李陵没有一丝的好印象。“让你干嘛？难道是送给你让你戴上不成？”他勉强笑问。闻声，袁父赶忙摆手：“
1: 不是不是，李陵将军让我将它送与夫人。”
0: 他打开铁盒子，里面露出了珍珠金银玉石材质的很多首饰，还有胭脂水粉、黛笔唇纸。这铁盒内的东西要是卖了，估摸着能卖出不少钱呢。于孝礼回过神来，而后才注意到了重点：“送我？”他诧异万分，蓦然间想起了他给李陵上药时，李陵说过的一些让他不喜的话，所以给他送首饰是想追求他吗？于孝礼皱起眉，还没来得及让云父把这铁盒子送回去，燕锦玉在身后抢先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来：“
1: 生了。”
0: 云父微愣，有些犹豫和为难：“
1: 将军，这毕竟是……”“
0: 毕竟是李陵的东西，李陵现在又是他们的主子，他送来了些东西，即便是不要也不能扔了的。”于孝礼清楚燕锦玉是不满了，他笑笑说道：“哼，不必扔出去，你还回去吧，就说我整日四面朝天，这些个胭脂首饰也用不上。”云父微微吐出口气，他还回这盒子的时候回来这段话也不会过于为难了。“
1: 是。”
0: 云父应声出去，于孝礼正想着跟着走出去呢，燕锦玉忽然发出悠悠声叫住了他：“

0: 慢着，我不饿了，你回来。
1: 他挑起纤长柳眉，一脸他这是在逗他玩的表情，不悦瞪去。饿不饿还是你自己决定的，他嘟囔着，随即也不想管他了，抬步便往外走。燕景云虎着脸，见他不理会自己，直接掀开了被子，想下床去抓他。于小李听到动静，连忙停下了脚步，无奈的回头拦住了他下床的步伐。啊，你又怎么了？他这身上的伤势还没好全，可不能随意乱动下床的。燕景云反手抓住他手腕，定定看着他。
0: 李玲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或是说过什么？
1: 原来为了此事，他有些哭笑不得，知道自己不告诉他，他必然不会善罢甘休。随即便把自己给李玲上药，李玲说过什么的事情告诉了他。说完话，就见他的脸跟黑锅底儿似的黑了起来。
0: 日后不许与他单独相处。
1: 他沉声命令他。于小李无奈说道，知道了，除非是他因我而受伤，我也断不会与他独处，给他上药的。况且他还一直忌惮着李玲体内有另外一个不知什么身份的人，自然不敢随意靠近他的。燕锦松开他的手，脸色阴沉，他想到了李玲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日后他权势若是壮大之后，难保不会从自己手上抢人的。
0: 看来我需得尽早送你回去了，
1: 他郑重说道，对燕锦玉百般承诺不会和李玲独处，让他放下半个心后，他才出了院子去厨房，让曾将军做好肉粥端去给他。这古代的碗很大，加之他又拿茶水又拿粥的，这一个端盘极重，重的他走了几步就得停一下。此时的他格外想念自己当太后的日子，这些端茶倒水的琐事儿都不用他亲力亲为。走着走着，下了一处台阶时，因台阶上的青苔之故，他差点摔倒在地，所幸有人扶住了他。
0: 小心。
1: 那人抓住他的手臂，将那摇摇欲坠的端盘托起。于小李一时未曾看清他的面容，站稳之后才道歉，多谢。心想，美眸一抬，对上一张熟悉的脸，面容温润，气质温柔，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日子的磨练，他浑身还透着一股杀伐之气。这人是李玲。李玲对他露出了温润一笑，想要接过他手中的端盘。
0: 我来帮你。
1: 于小李拿着端盘的手避开了，紧接燕锦玉呢逼着他说，让他不许靠近李玲，不许与李玲独处的话语。啊，不必了，我自己来即可，他冷淡说道。李玲的手僵在半空中，见他特意走得离自己远了两步，脸色骤然一沉，一抹阴郁划过眼中，僵硬散去，恢复了往日的温润之色。他走到于小李身旁，特意离近他几步，直接问道，
0: 小李这是在疏远我？
1: 他一靠近，于小李就想远离他两步，见他紧跟着，自己手上又端着这重重端盘，终究是没了力气，放缓了脚步。我们也未曾亲近过，何来疏远一说呀？况且你是主，我唯你臣子之妻，自然不能与你靠太近了。他淡淡说道，特意咬中了臣子之妻四个字，以心意他能自重，不要做了什么过限之事。可就是这四个字儿，让李玲难以维持脸上的温润神态。他还不算是燕锦玉的妻子，亦非他臣子之妻，他也还能得到他。于小李神情一顿，遂用着平淡无奇的语气说道，快了，我打算等他伤好了便与他成亲，而且即便不成亲也没什么，毕竟我与他早已有了肌肤之亲了。他再怎么喜欢他，也不会想要一个和他人有过关系的女人吧，希望自己这番话能打消了李玲对他的执着。李玲脸色阴郁一瞬，他自然是记得自己三番两次无意中撞见他和燕锦玉做着亲密之事的，如今听他提起，自己的心不禁酸疼难受。他没有再继续

0: 就这个话题，而是用着和善的语气问道：
1: 为何不要我送你的首饰？
0: 续不上，他淡声道。见他过于冷淡，李玲心中升起一股怒意，他大步向前拦住他的去路，抓住他的手腕。
1: 小李，
0: 于小李皱眉看着他的手，冷声道：还请你松开，男女授受不亲，况且我也是有夫之妇了。
1: 你，
0: 他铁青着脸，心被他一句又一句道明了他归属的话而气得生疼。二人一冷一脑对视着，气氛正有些僵的时候，一道惨叫声忽然响起。那惨叫声过于大声，让于小李想不注意到都不行。他拿开李玲抓着他手腕的手，而后顺着声音看向了惨叫声的来源，定眸看去，便见一处假山边上，一个侍卫正在踢打着一个跪坐在地、一身狼狈的穿着丫鬟服饰的女子。
2: 真是没用，废物一个，起来自己走，否则别怪我用马儿拖着你走。
0: 侍卫大声喊着：
3: 是，是。
0: 那女子满脸泪水，抽泣着点头。看来那下脚实在是太狠了，于小丽有些看不下去了，放下托盘走了过去。
4: 你们这是在干嘛？
0: 那侍卫停下了踢踏女子的脚，这有些恼怒地看向他们。当看到李玲的脸时，脸色骤然一变，变得恭敬起来。
1: 叩见主上。
0: 李玲嗯了一声，也问了他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侍卫目光闪了闪，随即说道：
1: 回主上，这女子是前几日新进的侍女，这几日在府内偷东西，是个窃贼，今日被知府发觉，随即抓了来，让属下卖了。
0: 得以喘息的女子跪坐起来，闻言狠狠瞪去：
3: 不是，不是我偷的，我不曾偷过东西，是那狗官小玲如玉。
0: 她颤抖着声音说道。只可惜这话还没说完，就被侍卫猛地踹了一脚。
2: 你还想狡辩？信不信我打死你？
0: 于小李从中听出不对，又见这侍卫慌张，便觉得此事另外有隐情。
4: 住手！
0: 他阻拦侍卫，虽然不该多管闲事儿，但见这女子实在可怜，还是忍不住问道：
4: 你确定你所言为真？是他偷了府内东西，而不是那知府冤枉他？
0: 他回到将军府后，便是厨房、厢房两点一线，故而这将军府内有许多人未曾见过他。侍卫扫了他一眼，不耐烦点头。被踢打的女子护着头，焦急地解释着：
3: 不是的，不是的，我没有偷东西。
0: 于小李皱着眉，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女子是被冤枉的。此时李玲走了过来，脸色冷淡：
1: 你如何证明你不是？
0: 他问道。女子一怔，她摊开捂着头的手，一脸的无措：
3: 我
0: 她也不知如何证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片刻后捂着脸痛哭起来。李玲扫了一眼于小李脸上不忍之色，吩咐那侍卫：
1: 去把知府叫来。
0: 这将军府的知府是个肚大腰肥之人，一看就像个贪官的样子。他到李玲跟前时，就连弯腰跪下都要人扶着，很是艰难。
1: 参见主上。
0: 这知府扫了眼那跪下的女子，眼中带着狠色：
1: 这人你可认识？
0: 李玲指着女子问道。知府连连点头：
1: 认识，她是我府上的侍女，因喜偷东西，臣这才让人变卖了她。
0: 女子抽泣着这样反驳，却见知府投来一个狠毒的眼神，从而闭上了嘴。他不敢说，于小李说出了口：
4: 他说不是他偷东西，而是你冤枉了他。
0: 知府脸色一僵，随即义正言辞地说道：
1: 这臣毕竟也是一介父母官，岂会随意冤枉他人？
0: 那女子悲切看去，眼中带着恨意：
3: 你胡说，明明是你想要羞辱于我，我不答应，你便才恼羞成怒要卖了我。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2度到23度，风力3级。
5: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00623。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正在二人争执不休，不知是谁在说谎的时候，那跪地女子不知忽然想到什么，一边哭一边喊道：“
2: 对了，奴婢，奴婢想起来了，她今晨想羞辱于奴婢，奴婢身上所携的玉落在她的屋中，当时她屋内的好些个侍从都看到了。”
1: 她用着颤抖的手指着那知府，知府闻声浑身僵硬起来，手紧紧地握着，看来这女子是真的确定自己的玉便落在她的屋中。现在离早上还不过两个时辰，想必那落在她屋中的玉佩还没有被拿走。余孝礼皱眉，将目光投向李玲，她想让她去找人看一看那玉佩是不是真的就在这知府的屋子里。李玲感觉到了她投来略有些求助的目光，心中微动，原本阴郁的脸色瞬间就多了一抹温柔。他叫出自己的暗卫，命令起身
3: 去查查。
1: 那暗卫点了一下头，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原地。此时那知府身子已经逐渐颤抖起来，而那女子倒是变得有恃无恐，只是依旧用着狠狠的眼神看着知府。等站了一会儿，于孝礼就觉得自己的腿有些软，他弯下腰捶了捶自己的腿。李玲见之问道：“
3: 要不先去坐坐？”
1: 于小李摇了摇头，忽而想起了自己的那碗热粥，眉头瞬间皱起。燕锦玉这个身体肠胃不太好，不能吃冷的。他急急往后走去，从怀中拿了一条干净的手帕，小心翼翼地盖在粥上，似乎是为了防止那粥上的热气散发。他还特意把端盘端到太阳底下。李玲看见他的举动，温柔笑容僵住了，一股冲动在他心底呼之欲出。他竟就这般喜欢那阉人吗？又等了一会儿，被李玲派去的安慰回来了，他手上正拿着一块有些劣质的玉佩。安慰不仅回去拿了玉佩，还带回了几个知府房内的侍从。那些侍从跪在李玲面前，颤抖着声音把知府如何想要欺负这女子，这女子如何不从还以死相逼一事逐一告知。
3: 回禀主上，确实是这知府欺辱不成才要变卖了她。
1: 暗卫总结说道。待暗卫把话说完，知府已满身的热汗，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4: 主上，臣……
1: 李玲的脸沉了下去，眼中阴鸷十分明显。
3: 不必说了，随我来。
1: 李玲容不得自己的手下出了恶官，故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欺凌侍从还倒打一耙的知府，毕竟他是想要创造一个似那庆德盛世的燕国。李玲带着知府走后，那侍卫嘟嘟囔囔踢了女子一脚，
3: 惹了一堆破事，就是让人知道了你不是窃贼又如何，还不是要被变卖。
1: 女子得以沉冤，但仍旧是哭得很绝望。于孝礼见事解决了，正想走，忽然就听到侍卫这句话。是了，如果李玲没有处理这知府的话，这女子日后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犹豫了一会儿，他转身拦住了要把女子带走的侍卫。
2: 等等，他要多少银子？我买了。
1: 侍卫简直知道他和李玲关系不一般，没有多过犹豫便道出价格。那价格于小李还出得起，从怀中拿出一锭银子便扔给了侍卫。侍卫走后，那被踢打的伤痕累累的女子站起身来，紧紧地跟在他身后道谢着。
2: 多谢姑娘。
1: 于小李想着他一个女人也不容易，遂将自己身上仅剩不多的钱囊扔给他了。拿着银子走吧。女子双眼一红，拿着钱囊蹭蹭地跑到他面前跪下。
2: 姑娘，奴婢可否跟着姑娘？
1: 于孝礼端着重重端盘，闻言还未有所反应，他抢先抽气，可怜巴巴地说道：
2: 奴婢竟是一介女儿身，在外无亲无故，即便是出了将军府，也无生计，而再沦为丫鬟侍女。
1: 也是，她一个女子 现在在这个混乱的封国内也难以靠自身存活。犹豫了一下，于小李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奴婢名唤阴鸟。
1: 他低头说道。阴鸟咬着唇，脸上带着一丝忐忑。于小李叹了口气，把自己手上端盘递给他。端着吧，罢了，不就是多养一个人吗？况且他最近也正需要一个能端茶倒水的。阴鸟满脸欣喜，感激又感动地对着他磕了好几个头。
2: 多谢姑娘。
1: 啊，别怪我，不喜欢别人跪我啊，像是要送我走似的。日后你见人只需弯弯腰屈膝即可，不必跪人。于笑里扶住了他，笑道。此时屋中燕锦玉已经明显能下床了，云夫还有其他归属于他的几个人来看他。云夫愤愤说道，
3: 那李陵将军把黄营的弟兄们都撤出了右卫营，且还打算收服左卫营一些无主的将士们，照李陵将军此举，看来是想要彻底废了将军。
1: 燕锦玉闻言脸上并无太多情绪，淡淡问道，
3: 郝运等女将呢？郝将军没有什么动作，不过这几日好似在与女皇来回通信。
1: 凤凰营的将军林离说道。闻声，燕锦玉敲打着桌面的手顿了一下，目光悠悠，命令林离：
3: 暗中看着他们，别让他们将李陵此举告诉凤卿。
1: 李陵此举是有意要去说吴燕国的将军，可他忘了这些人是吴燕国人，现在他们还需要借以吴燕国的军队攻打封国，他此举一旦让凤卿知道，凤卿恼怒之下恐怕会收走借出的兵。
3: 是。
1: 云父抿着唇，不解于燕锦玉此时什么也不做，还帮着李陵。
3: 属下有一事不明。
1: 他皱着眉头，语气很是憋闷。
3: 李陵将军都如此待您了，将军为何还要帮着他？
1: 他是亲眼看着燕锦玉是怎么帮着李陵走到今天这地步的，而李陵此举无异于过河拆桥啊。于小李刚刚走进来，就听到了他的问话，遂领着阴鸟走近，替燕锦玉开了口。他这么做啊，自是有他的用处，况且他到底是未来燕国的皇帝，收复权势什么的也是正常。主要是他们不在乎这权势。云父仍是愤愤。
3: 但属下觉得李陵将军有些过分了，将军先前那般劳心劳力，他如今得势竟想要革了将军，还想……
1: 他咬着牙看了眼于小李，还想夺臣子之妻。燕锦玉抬起美眸，用着浑然不在意的语气说道，
3: 他不会得势太久，你也不必杞人忧天，只需做好你分内之事即可。
1: 烈日炎炎，正当午时，虽两国已经交换了休战帖，但二国的警惕性仍未有半分减少。李陵待燕锦玉极为不满，不仅仅从他的人上，还有他所立下的规矩。李陵一夺走了燕锦玉操办军营的规矩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将他的规矩全部推翻，立下自己的新规矩。这规矩一立，有人吃香，有人受苦。比如这守着军营门口的守卫，守卫士兵将近站了三个时辰，从日上三竿到烈日炎热，顶着能将人烤熟的烈日，谁也难以相信此时竟然是深秋。士兵满身的热汗，时不时的用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终究是有些要坚持不住往后倒去。
3: 小心，没事吧？
1: 身侧同伴急忙跑了过来搀扶住他。

0: 担忧地问道。那士兵摇了摇头，面上显露一丝苦涩，轻声道了一句：
1: 我要坚持不住了。
0: 同伴见了，深深叹了口气，将他扶了起来说道：
2: 哎，再坚持坚持，很快就要到换班的时辰了。
0: 士兵被扶起之后埋怨地说道：
1: 这都站了三个时辰了，这新官上任就喜欢胡搞乱搞，从前何德将军陪的那时辰多好，咱们还能休息休息。
0: 他越说是越大声，越说越是生气和不满。同伴听到了，连忙慌里慌张地想捂住他的嘴。
2: 嘘，你小声点。
0: 同伴左张右望的，见没有人在周围听到他们的议论声，顿时松了口气。
2: 现在军营可都是李陵将军的人，若是你的话传入了李陵将军耳朵里，只怕你命都没了。
0: 同伴压低声音说道。自从李陵上位之后啊，这军营内不知是谁要传出来的，绝不能在李陵将军的面前夸赞何德将军，更不能说何德将军比李陵将军更厉害的话语，否则的话只怕会受到责罚。那没听到谣言的士兵狐疑的拧眉嘀咕着：
1: 有这么严重？
0: 他摇了摇头，将自己额上汗水抹去后，便站到了自己位置上。刚刚站了上去，便隐隐约约地看到面前忽然有一堆人向他们走了过来。
1: 你看他们是谁，怎么向我们走了过来？
0: 士兵好奇地指着他们与同伴说道。同伴眯起了眼睛，仔细看了看，一脸的茫然，遂道：
2: 去看看。
0: 这一堆人穿着规规矩矩的官服，身上的衣服向来都是文士所穿，但是这些人的面容个个满面胡腮，皆是大汉。
2: 站住，你们是谁？
0: 两个士兵拿着长叉拦住他们的去路，警惕地询问着。那群长得三大五粗的汉子略有些紧张地在脸上堆起笑容，随后为首的文士从身后的手下手中的盒子内小心翼翼地搬出一封请帖，然后递给他们：
2: 在下是封国使者，特来送帖。
0: 一听是封国人，二人不禁紧张起来，拿着武器的手都紧了紧，但念及自己燕国的脸面，不能在敌国面前露出胆小的模样，只能强撑着冷静问道：
2: 什么帖？
0: 士兵冷声问。那文士笑了笑，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2: 哼，吴国陛下封大王的请烟帖。
0: 军营之后的水城应无战事，李陵也就不必时时去军营走动了，在军中事务都忙完之后，忽起兴致想要画画，他让心腹在旁磨笔，自己则是选了好笔好纸，将一个未曾画上五官的女子画出。那女子蜷缩在街角一处，手中拿着一枚铜钱，不知因之何故鼓起腮帮子，气呼呼地想扔掉它。她身上的衣裳不算干净和名贵，甚至还是很狼狈，但是从画中一瞧，颇有些楚楚可怜的模样。
2: 主圣。
0: 正在此时，自己的手下进来了，脸上带着急色。
2: 什么事？
0: 他头抬也不抬，未曾停下手上动作。手下急急说道：
2: 这才封国军营来了使者送请帖，倒是封御明日在古城办宴，特请主上前去参宴。
0: 话音一出，他笔停顿下来，笔下墨字因久久未曾落下而聚成了墨珠，滴落在与女子的五官处，彻底毁了一幅画。他放下笔，看着手下递上来的帖子，目光幽深，似乎是在好奇风玉在玩什么把戏。心腹闻言惊讶过后，便焦急地说道：
2: 这是鸿门宴啊，主上万万不能去。
0: 李陵自然知道是鸿门宴，他放下笔打开帖子，随声道：
2: 先看了帖子再说。
0: 他打开帖子，认认真真地端看起来，只是刚刚扫过一眼，脸色骤然就黑了下来，目光冰冷如霜，还隐隐地闪烁着杀意。不知这帖上写着什么，竟让他气到手都在颤抖着。

0: 心腹简直不禁好奇又担忧。
1: 主上，这帖子上说了什么？
0: 他说道。话落，李陵竟然狠狠地将帖子甩在地上，而后猛地将桌上东西都甩到地上，掀翻了桌子，满脸的怒气。
1: 风玉，竟敢羞辱我之子！
0: 李陵紧紧咬着牙关吐出这一句话。那心腹一脸的迷茫，然而见他生如此大气，也不敢上前说话。李陵将屋内的东西都摔了一个遍，而后许是心中气已难平，猛地甩袖离开了。心腹见之，连忙惊慌跟上。
1: 主上！
0: 他追了出去，刚踏出门槛，回头看了一眼乱七八糟的屋子的狼藉，随手指着门口一个侍卫：“
1: 你进去收拾东西。”“是是。”
0: 侍卫点下头。心腹急匆匆地追出去，守卫与另一个守卫对视一眼，这才探头探脑地走了进去。看到那满屋子的狼藉，倒是没有意外，脸色反而有些习以为常了。他听话地收拾屋内东西，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在地上发现了那被李陵甩下的请帖。他随意打开一看，看到了请帖内的内容，脸色骤然一变。
1: 竟是……
0: 守卫收起请帖，匆匆往外而去。同伴见了，露出了疑惑神态，叫着他的背影。
2: 你去哪儿？
0: 守卫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话。
2: 我肚子疼，得去一趟茅厕，你替我收拾收拾主上的书房。
0: 同伴叫住头也不回的他，最后心中只能在嘴边憋着气低骂着。
2: 真的是烂人多。
0: 燕锦玉的院子内，他的身子已经好多了，但是玉孝里惦记着他身上还有未曾愈合的伤口，并没有让他下床，他也老老实实地听着。于小李日日待在将军府内，虽有他作伴，但还是觉得无聊至极。在无聊之下，跟新收的丫鬟阴苗取了刺绣。他绣了一个荷包，绣好之后便兴冲冲地拿到了燕锦玉的面前，拿荷包给他。怎么样？在他端详荷包时期待问道。燕锦玉挑了挑入鬓长眉，那略带一丝苍白之色的俊美容颜上泛着笑意。
2: 这是绣的麋鹿。
0: 他诧异问他。于小丽脸一黑，气鼓鼓地瞪着他，纠正着：这是虎，凶猛的猫科动物，大老虎。燕锦哑然失笑，忍不住嘲笑他：
2: 哼，你绣技太差了。
0: 既然能把一只大老虎绣成了四不像。于小丽投去一个恶狠狠的眼神，伸手要去抢荷包。你不喜欢就还我。燕锦云顿时就把这荷包举得高高的，躲避着他的手，且轻哼道：
2: 我几时说不喜欢了，哼，把手拿开。
0: 正在二人打闹的时候，云父急匆匆地推开门走了进来，开头就大喊着不好。
1: 将军，不好了。
0: 每次一听到他这句话，于小丽的心就会咯噔一下，这又是出了什么大事儿？燕锦玉小心翼翼地收起荷包，然后紧紧皱着眉头，冷眸望去。
2: 怎么了？我，李将军，算了，你来说吧。
0: 云父急得都结巴起来，断断续续地说不出话。发觉自己说不出口后，便把身后的守卫推到了燕锦玉面前。这守卫正是刚刚李陵书房门外的守卫。他急忙跪到燕锦玉面前，将手中帖子递了上去。
1: 将军，请看此帖，主上看过印帖后便气恼出了书房，不知去了何处。
0: 于孝礼与燕锦玉面面相觑，眼含凝色，这李陵又要玩什么把戏？他过去拿过帖子，打开放到燕锦玉面前一起看着。朕明日在古城大宴，特请何德大将前往参宴，自然李副将亦可随，至朕不谈兵事，但言乐酒共欢一日，望何德将军赴宴。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

0: 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Fashion in 新疆，欢迎来到朝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和你一起畅游电音世界。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2度到23度，风力3级。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悦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悦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第2025-6501-00623。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甩掉闷闷不乐，
10: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10: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o Fashion in 新疆。欢迎继续回到朝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继续陪你畅游电音世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第202565010006006。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9: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8: 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8: 是心跳不止。
9: 乐什么呢？
11: 今天晚约会，看电影。
8: 是无可替代。
1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8: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拜托的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一开始的一首歌呢，也是非常清新的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荷塘月色》，来开启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晚高峰的时段啊。看了看时间，5月24号了，马上呢我们又要迎来一个5天的小长假。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计划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出行啊？因为呢这个假期呢，好像咱们新疆朋友放假放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不管去哪个地方呢，可能都会占有点优势啊。我们有长假，但是又不会跟其他地方的人来去挤占这个旅游资源，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这个小长假出去好好的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呢能够一边听节目一边呢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啊。我们今天想要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马上下周迎来的5天小长假计划怎么样去度过，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你的小长假的攻略，好不好啊？那同时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除此之外呢，还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些本地方面的资讯内容。也欢迎各位呢能够将您的调频持续锁定在我们的929了。那目前可以看到呢，从团结路金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些排队堵车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也是有些排队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也是有一些的排队。如果说您有遇到及时路况，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的路况讯息继续的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那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消息和留言了，别忘了说一说你的小长假打算怎么样去度过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把好听的歌继续送给各位啊，这首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也挺熟悉的一首老歌，动力火车永远不回头。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拜托的晚高峰，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些排队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有些排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以及延安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也是有一些的排队的。我们在这个时间来跟各位关注一条消息啊，这可能对很多喜欢这个文化的朋友呢会有一些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能够激起你们的这个兴奋啊。就在今天呢，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活动也是正式的启动了。30个省区市、47个表演方阵，以及11场的优秀剧目、25场的惠民巡演，还有丰富多样的配套活动，将会一一的带给您不一样的视听盛宴。那在本次的艺术季的活动期间呢，将会有30个省市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节目共同组成47个方阵来进行表演，在乌鲁木齐的文化中心接二连三的会上演。所以说很多的惠民的文化活动呢将会接踵而至。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可以来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啊，这个如果说有相应的购票的渠道，或者说相应的演出你想要去看的话，第一时间别忘了锁定啊。稍后的时间来继续的听好听的歌曲啊，一首《心上人》送给你。
1: 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0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佳继续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下午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此时此刻看了看啊，这个路上的拥堵情况呢，也是稍稍的比之前呢是又增加了一点。目前可以看到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团结路从静音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由北向南，以及西北路的辅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都是有一些的排队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跟教育方面有关。那最新的消息显示呢，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新路校区计划于2026年的9月正式的招收首届的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定位呢是定位为二批次的高中，这也是标志着学校将由初级中学发展为完全中学。所以如果说您家的孩子这个刚好也是要到了这个上高中的阶段了啊，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年九月啊，66中将会来进行啊这个高中的招生了啊。

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发来的信息，今天的话题是五天的小长假怎么过。这个朋友是六六是说的，已经迫不及待了啊，为什么还要放两天，为什么还要上两天的班呢？就不能直接的放七天呢？这怎么说呢，人心不足是不是啊？那直接放七天的话，算上这周末不就九天了吗？好，好听的歌继续送给各位啊！接下来跟您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翻唱，叫做《别怕我伤心》。

0: 新增
1: 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0: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9: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9: 是心跳不止。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9: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9: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这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潘玮柏的一首歌曲啊，路太弯。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应该是收到了消息，马上迎来的六月呢，届时呢潘玮柏、阿杜还有胡海泉将会呢在奥体中心再次为我们带来一场啊这个别

别样的这个精彩的演出啊。就如果说你也喜欢以上的三位歌手的其中的一位两位或者三位的话，都来可以关注一下本次的群星演唱会了啊。目前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路上呢，红山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些排队的，大兰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以及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团结路从静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万华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都是有一些的排队啊。在你如果您有遇到即时路况，欢迎您把您的路况讯息能够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那稍后呢，来继续的跟您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一首《屋顶》送给各位。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0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您的拜托了晚高峰。
3: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好的，半点之后呢，又是一首阿杜的歌曲啊。刚刚呢说了这个演唱会之后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问啊，就是在什么时候，给大家伙来具体的说一下。那最新的消息啊，就是6月27号，潘玮柏、阿杜、胡海泉演唱会是正式的官宣定档了。那这三位呢，也是代表着不同的风格，但是在他们就是最火的那段时间，也是代表了这个当时华语乐坛顶尖的这种唱功，或者说是受欢迎的程度啊。那具体的开票的时间还会继续的通知，观众呢可以来在微信中搜索65Park超级现场，加入官方粉丝群参与活动，也有可能会赢取歌手的签名或是文创等演唱会的周边产品啊。但是这场演唱会绝对是青春再回来啊。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都是有一些的排队的。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遇见的路况讯息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

0: 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等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逸，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所谓瞎忙，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的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者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做事，全是我不爱做的，我不能不去做，因为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啪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了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事关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的。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做工，而苏格拉底们乃忙其所乐意忙者，这不公道。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移开一会儿，而不至于立刻啪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是一种惩罚，三天不做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诗已在肚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忙从工作中赶出去，人家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的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望一下吧。

0: 正如老舍先生所说，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那些灵感和想法，即使暂时看不到成果，也不会觉得辛苦。
1: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肆意挥洒的平淡人生，需找点爱好，方能自得其乐。只是淹没在碎片化信息里的我们，很难静下心来做一些事，因为在快节奏多元化的世界里，静是需要学习和刻意维持的。就像汪曾祺说，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一起邂逅第二篇心动文字，无事此静坐，看汪曾祺如何习静。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东亮。
2: 我的外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一句是一日当两日。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悄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冠锦，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的孤寂，不闻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嚣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悠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曾见齐白石一幅小画，画的是淡蓝色的野藤花，有很多小蜜蜂，有颇长的题记，说这是他家的野藤。花是由风无数，他有个孙子曾被风蛰，现在这个孙子也能画这种藤花了。最后两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静思往事如在目底， 这段题记是用金东新题写的，字画皆极娟好，静思往事如在目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时一挥。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0: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不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不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接下来请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周末精选。

0: 春天里走，去诗里安顿自己，像一朵花一样，永远不失发芽的心情。对着这灿烂的春天，说一句“爱你三千遍”。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爱你三千遍。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春天是个鸟语花香、桃红柳绿的季节，大自然中到处有春天的美好景象，人随春好，春与人宜。每到这个时候，总让人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要冲出家门，到草原旷野上去，郊游、玩耍、撒野、狂奔。
1: 如果不能在现实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游，不妨在文字里将愿望实现。一起邂逅第四篇心动文字，冯骥才的《春天是最先闻到的》，调动你的嗅觉，随作家一起找寻春的气息。
2: 那时，大地依然一派。

毫无松动的严冬景象，土地梆硬，树枝全抽搐着，害病似的打着冷战。雀儿们晒太阳的时候，羽毛炸开，好像绒球，紧挤一起，彼此借着体温。你呢？面颊和耳朵边像要冻裂那样的疼痛。然而，你那冻得通红的鼻尖，迎着冷冽的风，却忽然闻到了春天的气味。春天最先是闻到的，这是一种什么气味？它令你一阵惊喜，一阵激动，一下子找到了明天，也找到了昨天。那充满诱惑的明天和同样季节、同样感觉却流逝难返的昨天。可是当你用力再去吸吮这空气时，这气味竟又没了。你放眼这死气沉沉冻结的世界，谁会怀疑它不过是瞬间的错觉罢了？春天还被远远隔绝在地平线之外吧。但最先来到人间的春意，总是被雄踞大地的严冬所拒绝、所稀释、所泯灭。正因为这样，每逢这春之将至的日子，人们总会格外的兴奋、敏感和好奇。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多好，天天来到小湖边，你就能亲眼看到冬天究竟怎样褪去，春天怎样到来，大自然究竟怎样完成这一年一度起死回生的最奇妙和最伟大的过渡。但开始时，每瞧它一眼，都会换来绝望。这小湖干脆就是整整一块巨大无比的冰，老老实实，坚不可摧。它一直冻到湖底了吧？鱼儿全死了吧？灰白色的冰面在阳光反射里光芒刺目，小鸟从不敢在这寒气逼人的冰面上站一站。逢到好天气，一连多天的日晒，冰面某些地方会融化成水。别以为春天就从这里开始，忽然一夜寒飙过去，转日又冻结成冰，恢复了那严酷肃杀的景象。若是风雪交加，冰面再盖上一层厚厚雪被，春天真像天边的情人，愈期待愈迷茫。然而一天，湖面一处，一大片冰面竟像沉船那样陷落下去，破碎的冰片斜插水里，好像出了什么事。这除非是用重物砸开的，可什么人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细节。那么你从这冰面无缘无故的坍塌中是否隐隐感到了什么？刚刚从裂开的冰洞里露出的湖水，漆黑又明亮，使你想起一双因为爱你而无限深邃又默默的眼睛。这坍塌的冰洞是个奇迹，尽管寒潮来临，水面重新结冰，但在白日阳光的照耀下，又很快地融化和冻开。冬的伤口难以愈合，冬的黑子出现了。冬天与春天的界限是瓦解。冰的坍塌不是冬的风景，而是隐形的春所创造的第一幅壮丽的图画。跟着另一处湖面，冰层又坍塌下去，一个、两个、三个，随后湖面中间闪现一条长长的裂痕。不等你确认它的原因和走向，居然又发现几条粗壮的裂痕从斜刺里交叉过来。开始这些裂痕发白，渐渐变黑，这表明裂痕里已经进

进湖水。某一天你来到湖边，会止不住出声地惊叫起来，巨冰已经裂开，黑黑的湖水像打开两扇沉重的大门，把一分为二的巨冰推向两旁，终于袒露出自己扩大光滑而迷人的胸膛。这期间你应该在岸边多待些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漆黑而依旧冰冷的湖水泛起的涟漪，柔软又轻灵，与冬日的寒浪全然两样了。那些仍然覆盖湖面的冰层不再光芒夺目，它们暗淡晦涩粗糙和发脏，表面一块块凹下去，有时忽然咔嚓清脆的一响，跟着某一处断裂的冰块应声飘移而去。尤其动人的是那些在冰层下憋闷了长长一冬的大鱼，它们有时激情难耐，猛地蹦出水面，在阳光下银光闪烁打个挺儿，哗啦落入水中。你会深深感到，春天不是由远方来到眼前，不是由天外来到人间，它原是深藏在万物的生命之中的，它是从生命深处爆发出来的，它是生的欲望、生的能源与生的激情。它永远是死亡的背面，为此春天才是不可遏制的，它把酷烈的严冬作为自己的序曲，不管这序曲多么漫长。追逐着凛冽的朔风的尾巴，总是明媚的春光，所有冻凝的冰的核都是一滴春天的露珠。那封闭大地的白雪下边是什么？你挥动扫帚扫去白雪，一准儿是连天的醉人的绿意。你眼前终于出现这般景象，宽展的湖面上到处浮动着大大小小的冰块，这些冬的残骸被解脱出来的湖水戏弄着，今日推到湖这边，明日又推到湖那边。早来的候鸟常常一群群落在浮冰上，像乘载游船，欣赏着日渐稀薄的冬意。这些浮冰不会马上消失，有时还会给一场春寒冻结一起，霸道的凌驾湖上，重温昔日威严的梦。然而春天的湖水既自信又有耐性，有信心才有耐性。它在这浮冰四周扬起小小的浪头，好似许许多多温和而透明的小舌头，去舔弄着这些渐软渐松渐小的冰块，最后整个湖中只剩下一块肥皂大小的冰片片了。湖水反而不急于吞没它，而是把它托举在浪波之上，摇摇晃晃，一起一伏，展示着严冬最终的悲哀、无助和无可奈何。终于它消失了，冬顿时也消失于天地之间。这时你会发现湖水并不黝黑，而是湛蓝湛蓝，它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天空是永远宁静的湖水，湖水是永难平静的天空。春天一旦跨到地平线这边来，大地便换了一番风景，明朗又懵懂。它日日夜夜散发着一种气息，就像青年人身体散发出的气息，清新的、充沛的、诱惑而撩人的，这是生命本身的气息。大地的肌肤泥土松软而柔和，树枝再不抽搐，软软地在空中自由舒展，
那纤细的

枝梢无风时也颤悠悠地摇动，招呼着一个万物萌芽的季节的到来。小鸟们不必再炸开羽毛，个个变得光溜精灵，在高天上扇动阳光飞翔。湖水因为春潮涨满，仿佛与天更近。静静的云，说不清在天上还是在水里。湖边湿漉漉的泥滩上，那些东倒西歪的去年的枯萎颗粒，一些鲜绿夺目又尖又硬的尾芽破土而出，愈看愈多，有的地方竟已簇密成片了。你真惊奇，在这之前他们竟逃过你细心的留意，一旦发现即已充满多多的生气了。难道这是一夜的春风，一阵春雨，或一日春晒，便齐刷刷钻出地面，来得又何其神速？这分明预示着大自然囚禁了整整一冬的生命，要重新开始新的一轮竞争了。而他们，这些碧绿的针尖一般的尾芽，不仅叫你看到了崭新的生命，还叫你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锐气、坚韧、迫切，还有生命和春的必然。

0: 几处早莺争暖处，谁家鲜艳啄春泥。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象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赞美，而迟子建笔下的春天是靠着自身的拼搏熬出来的。所以春天不仅是万物的复苏，也是心灵的醒悟。一起邂逅最后一篇心动文字，迟子建的散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1: 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虽然季节的指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了魂儿。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

还妄想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背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着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0: 舒婷的诗歌里写道，朋友，是春天了，驱散忧愁，揩去泪水，向着太阳微笑，一旦惊雷起，乌云便仓皇而逃，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啊，也许在一夜间辉煌地来到。新疆的春天转瞬即逝，不如跳进春的酒窝，尽情陶醉吧。
1: 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许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爱好阅读，喜欢用声音诠释文字之美，那么欢迎您发送喜欢的文字或自己的诵读作品至令人心动的文字节目组邮箱心动929@qq.com， 心动请使用全拼。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再见。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929 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7: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0: 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星星在闪光，
7: 星星在闪光。
6: 音乐说晚安，
7: 音乐说晚安。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在花千满沉默之际，阴柔男子一直看着他抓着自己手腕的手，这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只是见他迟迟没有松开，这才颇为疑惑地低唤一声：
2: 娘娘。
1: 花千满从兴奋之中回过神来，但脸上的喜色仍是未曾褪尽。你不必知道，你现在传令下去，叫随我岸边，除了护在风雨身边的，务必要将他抓到。他沉声说道。阴柔男子看着花青婉松开了抓着自己的手，眼中划过一抹失望。
2: 是。
1: 他低头应下。许是见到这阴柔男子有些心不在焉的，花青婉怕他坏事儿，遂沉下声，用着不满威严的语气命令：记住，本宫要活的，他若是被伤了一根毫毛，本宫定不饶你们。若是抓到了那死生活人，他那秘书……花千婉摸着自己的脸，神色格外兴奋，仿佛那助缘之术已经就在眼前了。花千婉带着阴柔男子走后，一直跟在花千婉身后的两个白衣女子脸上满是疑惑，其中便有一个凑近了另一个神情清冷的女子问道：
3: 小倩，你知道娘娘为何忽然这般激动吗？
1: 她还从未见过皇后娘娘露出这般激动的神色，即便是知道陛下出事的时候，那情绪也不曾有这般激动。这被唤作小妾的女子脸上满是伤痕，仿佛是被人踢出来的。闻言，她目光闪了闪，一双瞧着格外清澈的眼中划过恨意。他看着花千婉的背影冷笑一下，悠悠说道：
3: 哼，不知，不过我听闻这传言

0: 止了这死生活人的全身血，用个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问话女子身子微微一震，至于身侧放松的手瞬间握紧起来。良久勉强一笑，跟在花千满身后，玉心骤起，浑然不知被矛头所指的余小李手上正端着药，一勺一勺地喂着燕锦玉呢。只是在喂药时蓦然想起了李玲最近的所作所为，心中不禁憋闷。更让他焦躁的是，李玲最近做的事情都没有问过燕锦玉，特别是同意了风玉派来的使者说的休战之事。在余小李看来，此时更应该是乘胜追击，将风国一层一层的攻下，彻底拿下风国才对。把药喂完之后，他带着满腹疑惑摸着下巴沉思问道，
1: 听说风玉送来了休战帖，他这是想做什么啊？
0: 难道是风玉怕了不成？但这也不太像是他的性子啊。若是被李明打败了，更应该恼羞万分，派出更厉害的将士与他们对敌才是。燕锦玉闻言微微勾了起一抹淡笑，用着浑然不在意的语气说道，
2: 做什么都与我无关，你只需好好陪着我即可，不许想那些其他的。
0: 他抓住余小李的手腕轻轻摩擦着，他剃了剃眉梢，这可是关乎复国的大事啊。话说自从李玲夺取了他身上所有的，除了凤凰营和左卫营的权利之后，他便整日一副懒散模样，丝毫不管外事，就缠着他。燕锦玉笑笑，
2: 你不是不想回现代了吗？
0: 是啊。余小李点下头，而后迷迷糊糊地反应过来，嘟囔着，也对，他既然不想回现代了，想要留在古代陪着他，那能回现代的任务也不必去完成了，这李玲做的什么复国的决定也就与他无关了。这般想着，余小李重重捶了一下自己的手腕，下了决定说道，
3: 等你杀好了我们就走吧，李玲就是个白眼狼，不值得咱们替他复国。
0: 天下之大，他们哪里不能去啊？不过风国有风玉给他们下的通缉令，他们暂时是不能在风国内游荡了，但可以去无恙国。落月城城主呢，可是还留了他一席之地的，那里山清水秀，留在那儿过活也行。正在余小里想着自己留在古代的未来时，燕锦玉轻喝一笑，转开了眸子，声音低沉且清寒，
2: 哼，那不行，你虽不想回了，我却想送你回去。
0: 余秀丽皱起眉头，
1: 你就真不怕你不在我身边我不会寻死寻活的？
0: 从他上回聊起此事，他问他是否能随自己一起回到现代时，他那沉默的颜色，他就明白了一切。他当真就舍得将他送回现代，一个人在这里待着？面对余小李的质问，燕锦玉一派沉默不言，良久方才从自己薄如蝉翼的红唇中吐出三个字，
2: 我饿了。
0: 看来是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余小李翻了个白眼，嘟囔着起身，
1: 就会转移话题，等着我给你熬粥去。
0: 他最近才发现，他不想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转移话题，虽然这转得有些僵硬，不过他不想回答，自己也不愿逼他。余小李起身往外走去，燕锦玉则是看着他的背影，眼中流露出了一抹不舍。他刚刚走到帘帐，帘帐便被掀开了，袁父手上捧着一个铁盒子，身上穿着一身将军的盔甲弯腰进来了，燕差点撞到他，故而一慌往后退开。
2: 夫人，将军。
0: 在他后退之时，手上的铁盒子忽然落在地上，落地之后铁盒内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他赶忙抱起铁盒子，举止很是小心。余小李见之疑惑地盯着铁盒子，
1: 怎么了？你手上捧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袁父将铁盒子递到他面前来，好似是有意要给他的。
2: 是一些女子首饰，适才李陵将军忽将此物交给我，

0: 要不……
1: 他迟疑了一会儿，而将目光投向燕锦玉。于秀丽听到李玲二字，脸色骤然冷下来。现在他对李玲没有一丝的好印象。让你干嘛？难道是送给你让你戴上不成？他勉强笑问。闻声云父赶忙摆手，
0: 不是不是，李玲将军让我将她送与夫人。
1: 他打开铁盒子，里面露出了珍珠金银玉石材质的很多首饰，还有胭脂水粉、黛笔唇纸。这铁盒内的东西要是卖了，估摸着能卖出不少钱呢。于小丽回过神来，而后才注意到了重点。送我？他诧异万分，蓦然间想起了他给李玲上药时李玲说过的一些让他不喜的话，所以给他送首饰是想追求他吗？于小丽皱起眉，还没来得及让云父把这铁盒子送回去，燕锦玉在身后抢先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来：
0: 生了。
1: 云父微愣，有些犹豫和为难。
0: 将军，这毕竟是……
1: 毕竟是李玲的东西，李玲现在又是他们的主子，他送来了些东西，即便是不要也不能扔了的。于小丽清楚燕锦玉是不满了，他笑笑说道：哼，不必扔出去，你还回去吧，就说我整日素面朝天，这些个胭脂首饰也用不上。云父微微吐出口气，他还回这盒子的时候回了这段话，也不会过于为难了。
0: 是。
1: 云父应声出去，于小丽正想着跟着走出去呢，燕锦玉忽然发出悠悠声叫住了他：
0: 慢着，我不饿了，你回来。
1: 他挑起纤长柳眉，一脸他这是在逗他玩的表情，不悦瞪去。饿不饿还是你自己决定的，他嘟囔着，随即也不想管他了，抬步便往外走。燕锦玉虎着脸，见他不理会自己，直接掀开了被子想下床去抓他。于小丽听到动静，连忙停下了脚步，无奈地回头拦住了他下床的步伐。啊，你又怎么了？他这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好全，可不能随意乱动下床的。燕锦反手抓住他手腕，定定看着他。
0: 李玲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或是说过什么？
1: 原来为了此事，他有些哭笑不得，知道自己不告诉他，他必然不会善罢甘休。随即，便把自己给李玲上药，李玲说过什么的事情告诉了他。说完话，就见他的脸跟黑锅底儿似的黑了起来。
0: 日后不许与他单独相处。
1: 他沉声命令他。于小丽无奈说道：知道了，除非是他因我而受伤，我也断不会与他独处，给他上药的。况且他还一直忌惮着李玲体内有另外一个不知什么身份的人，自然不敢随意靠近他的。燕锦松开他的手，脸色阴沉，他想到了李玲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日后他权势若是壮大之后，难保不会从自己手上抢人的。
0: 看来我需得尽早送你回去了，
1: 他郑重说道，对燕锦玉百般承诺不会和李玲独处，让他放下半个心后，他才出了院子去厨房，让曾将军做好肉粥端去给他。这古代的碗很大，加之他又拿茶水又拿粥的，这一个端盘极重，重的他走了几步就得停一下。此时的他格外想念自己当太后的日子，这些端茶倒水的琐事儿都不用他亲力亲为。走着走着，下了一处台阶时，因台阶上的青苔之故，他差点摔倒在地，所幸有人扶住了他。
0: 小心。
1: 那人抓住他的手臂，将他摇摇欲坠的端盘托起。于小丽一时未曾看清他的面容，站稳之后才道歉：多谢。真想美眸一抬，对上一张熟悉的脸，面容温润，气质温柔，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日子的磨练，他浑身还透着一股杀伐之气。这人是李玲。李玲对他露出了温润一笑， 想接过他手中的端盘。
0: 我来帮你。
1: 于小李拿着端盘的手避开了，紧接燕景玉呢逼着他说，让他不许靠近李玲，不许与李玲独处的话语。啊，不必了，我自己来即可。他冷淡说道。李玲的手僵在半空中，见他特意走得离自己远了两步，脸色骤然一沉，一抹阴郁划过眼中，僵硬散去，恢复了往日的温润之色。他走到于小李身旁，特意离近他几步，直接问道，
0: 小李这是在疏远我？
1: 他一靠近，于小李就想远离他两步，见他紧跟着，自己手上又端着这重重端盘，终究是没了力气，放缓了脚步。我们也未曾亲近过，何来疏远一说呀？况且你是主，我唯你臣子之妻，自然不能与你靠太近了。他淡淡说道，特意咬中了臣子之妻四个字，以心意他能自重，不要做了什么过线之事。可就是这四个字，让李玲难以维持脸上的温润神态。他还不算是燕景玉的妻子，亦非他臣子之妻，他也还能得到他？于小李神情一顿，虽用着平淡无奇的语气说道，快了，我打算等他伤好了便与他成亲，而且即便不成亲也没什么，毕竟我与他早已有了肌肤之亲了。他再怎么喜欢他，也不会想要一个和他人有过关系的女人吧。希望自己这番话能打消了李玲对他的执着。李玲脸色阴郁一瞬，他自然是记得自己三番两次无意中撞见他和燕锦玉做着亲密之事的，如今听他提起，自己的心不禁酸疼难受。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用着和善的语气问道，
0: 为何不要我送你的首饰？
1: 送不上。他淡声道。见他过于冷淡，李玲心中升起一股怒意，他大步向前拦住他的去路，抓住他的手腕。
0: 小李。
1: 于小李皱眉看着他的手，冷声道，还请你松开，哪里说说不亲，况且我也是有夫之妇了。
0: 你。
1: 他铁青着脸，心被他一句又一句道明了他归属的话而气得生疼。二人一冷一脑对视着，气氛正有些僵的时候，一道惨叫声忽然响起。那惨叫声过于大声，让于小李想不注意到都不行。他拿开李玲抓着他手腕的手，而后顺着声音看向了惨叫声的来源。低眸看去，便见一处假山边上，一个侍卫正在踢打着一个跪坐在地、一身狼狈的穿着丫鬟服饰的女子。
2: 真是没用，废物一个，起来自己走，否则别怪我用马儿拖着你走。
1: 侍卫大声喊着。是，是。那女子满脸泪水，抽泣着点头。看来那下脚实在是太狠了，于小丽有些看不下去了，放下托盘走了过去。你们这是在干嘛？那侍卫停下了踢踏女子的脚，正有些恼怒地看向他们。当看到李玲的脸时，脸色骤然一变，变得恭敬起来。
0: 叩见主上。
1: 李玲嗯了一声，也问了他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侍卫目光闪了闪，随即说道，
0: 回主上，这女子是前几日新进的侍女，这几日在府内偷东西，是个窃贼，今日被知府发觉，随即抓了来，让属下卖了。
1: 悲喘息的女子跪坐起来，闻言狠狠瞪去，
3: 不是，不是我偷的，我不曾偷过东西，是那古怪小玲如玉。
1: 她颤抖着声音说道。只可惜这话还没说完，就被侍卫猛地踹了一脚。
2: 你还想狡辩？信不信我打死你？
1: 于小李从中听出不对，又见着侍卫慌张，便觉得此事另外有隐情。
3: 住手！
1: 他阻拦侍卫，虽然不该多管闲事儿，但见这女子实在可怜，还是忍不住问道，
3: 你确定你所言为真，是他偷了府内东西，而不是那知府冤枉他？
1: 他回到将军府后，便是厨房厢房两点一线，故而这将军府内有许多人未曾见过他。侍卫扫了他一眼，

0: 不耐烦点头。被踢打的女子护着头，焦急地解释着：“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没有偷东西。”
0: 于小李皱着眉，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女子是被冤枉的。此时，李玲走了过来，脸色冷淡：“
2: 你如何证明你不是？”
0: 他问道。女子一怔，她摊开捂着头的手，一脸的无措：“
1: 我……”
0: 她也不知如何证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片刻后，捂着脸痛哭起来。李玲扫了一眼于小李脸上不忍之色，吩咐那侍卫：“
2: 去把知府叫来。”
0: 这将军府的知府是个肚大腰肥之人，一看就像个贪官的样子。他到李玲跟前时，就连弯腰跪下都要人扶着，很是艰难。
3: 参见主上。
0: 这知府扫了眼那跪下的女子，眼中带着狠色：“
2: 这人你可认识？”
0: 李玲指着女子问道。知府连连点头：“
3: 认识，她是我府上的侍女，因喜偷东西，臣这才让人变卖了她。”
0: 女子抽泣着，正要反驳，却见知府投来一个狠毒的眼神，从而闭上了嘴。他不敢说，于小李说出了口：“他说不是他偷东西，而是女妖了他。”知府脸色一僵，随即义正言辞地说道：“
3: 这，臣毕竟也是一介父母官，岂会随意冤枉他人？”
0: 那女子悲切看去，眼中带着恨意：“
1: 你胡说！明明是你想要羞辱于我，我不答应，你便才恼羞成怒，要卖了我。”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陪您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3: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3: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

0: 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风力三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正在二人争执不休，不知是谁在说谎的时候，那跪地女子不知忽然想到什么，一边哭一边喊道：“
2: 对了，奴婢，奴婢想起来了，她今晨想羞辱于奴婢，奴婢身上所携的玉落在她的屋中，当时她屋内的好些个侍从都看到了。”
1: 她用着颤抖的手指着那知府，知府闻声浑身僵硬起来，手紧紧地握着，看来这女子是真的确定自己的玉便落在她的屋中。现在离早上还不过两个时辰，想必那落在她屋中的玉佩还没有被拿走。余孝礼皱眉，将目光投向李玲，她想让她去找人看一看，那玉佩是不是真的就在这知府的屋子里。李玲感觉到了她投来略有些求助的目光，心中微动，原本阴郁的脸色瞬间就多了一抹温柔。他叫出自己的暗卫，命令起身
3: 去查查。
1: 那暗卫点了一下头，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原地。此时那知府身子已经逐渐颤抖起来，而那女子倒是变得有恃无恐，只是依旧用着狠狠的眼神看着知府。等站了一会儿，余孝礼就觉得自己的腿有些软，他弯下腰捶了捶自己的腿。李玲见之问道：
3: 要不先去坐坐？
1: 余孝礼摇了摇头，忽而想起了自己的那碗热粥，眉头瞬间皱起。燕锦玉这个身体肠胃不太好，不能吃冷的。他急急往后走去，从怀中拿了一条干净的手帕，小心翼翼地盖在粥上，似乎是为了防止那粥上的热气散发，他还特意把端盘端到太阳底下。李玲看见他的举动，温柔笑容僵住了，一股冲动在他心底呼之欲出。他竟就这般喜欢那阉人吗？又等了一会儿，被李玲派去的暗卫回来了，他手上正拿着一块有些劣质的玉佩。暗卫不仅回去拿了玉佩，还带回了几个知府房内的侍从。那些侍从跪在李玲面前，颤抖着声音把知府如何想要欺负这女子，这女子如何不从还以死相逼一事逐一告知。
3: 回禀主上，确实是这知府欺辱不成才要变卖了她。
1: 暗卫总结说道。待暗卫把话说完，知府已满身的热汗，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4: 主上，臣……
1: 李玲的脸沉了下去，眼中阴鸷十分明显。
3: 不必说了，随我来。
1: 李玲容不得自己的手下出了恶官，故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欺凌侍从还倒打一耙的知府，毕竟他是想要创造一个似那庆德盛世的燕国。李玲带着知府走后，那侍卫嘟嘟囔囔踢了女子一脚，
3: 惹了一堆破事，就是让人知道了你不是窃贼又如何，还不是要被变卖。
1: 女子得以沉冤，但仍旧是哭得很绝望。余孝礼见事解决了，正想走，忽然就听到侍卫这句话。是了，如果李玲没有出于这知府的话，这女子日后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犹豫了一会儿，他转身拦住了要把女子带走的侍卫。
2: 等等，他要多少银子？我买了。
1: 侍卫见之，知道他和李玲关系不一般，没有多过犹豫，便道出价格。那价格余孝礼还出得起，从怀中拿出一锭银子，便扔给了侍卫。侍卫走后，那被踢打的伤痕累累的女子站起身来，紧紧地跟在他身后道谢着：“
2: 多谢姑娘。”
1: 余孝礼想着，她一个女人也不容易，遂将自己身上仅剩不多的钱囊扔给他了。
2: 拿着银子走吧。
1: 女子双眼一红，拿着钱囊蹭蹭地跑到他面前跪下：
2: 姑娘，奴婢可否跟着姑娘？
1: 余孝礼端着重重端盘闻言

0: 还未有所反应，他抢先抽气，可怜巴巴地说道：
1: 奴婢竟是一介女儿身，在外无亲无故，即便是出了将军府，也无生计，而再沦为丫鬟侍女。
0: 也是，她一个女子，现在在这个混乱的封国内，也难以靠自身存活。犹豫了一下，于小李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奴婢名唤阴鸟。
0: 她低头说道。阴鸟咬着唇，脸上带着一丝忐忑。于小李叹了口气，把自己手上端盘递给他。端着吧，罢了，不就是多养一个人吗？况且他最近也正需要一个能端茶倒水的。烟鸟满脸欣喜，感激又感动地对着他磕了好几个头。
1: 多谢姑娘。
0: 啊，别怪我不喜欢别人跪我啊，像是要送我走似的。日后你见人只需弯弯腰屈膝即可，不必跪人。于笑里扶住了他，笑道。此时屋中燕锦玉已经明显能下床了，云夫还有其他归属于他的几个人来看他。云夫愤愤说道：
2: 那李凌将军把黄营的弟兄们都撤出了右卫营，且还打算收服左卫营一些无主的将士们，照李凌将军此举，看来是想要彻底废了将军。
0: 燕锦玉闻言脸上并无太多情绪，淡淡问道：
2: 郝运等女将呢？郝将军没有什么动作，不过这几日好似在与女皇来回通信。
0: 凤凰营的将军林离说道。闻声，燕锦玉敲打着桌面的手顿了一下，目光悠悠，命令林离：
2: 暗中看着他们，别让他们将李陵此举告诉凤卿。
0: 李陵此举是有意要去说吴燕国的将军，可他忘了这些人是吴燕国人，现在他们还需要借以吴燕国的军队攻打封国，他此举一旦让凤卿知道，凤卿恼怒之下恐怕会收走借出的兵。
2: 是。
0: 云父抿着唇，不解于燕锦此时什么也不做，还帮着李陵。
2: 属下有一事不明。
0: 他皱着眉头，语气很是憋闷。
2: 李陵将军都如此待您了，将军为何还要帮着他？
0: 他是亲眼看着燕锦玉是怎么帮着李陵走到今天这地步的，而李陵此举无异于过河拆桥啊。于小李刚刚走进来就听到了他的问话，遂领着阴鸟走近替燕锦玉开了口。他这么做啊，自是有他的用处，况且他到底是未来燕国的皇帝，收复权势什么的也是正常，主要是他们不在乎这权势。云夫仍是愤愤：
2: 但属下觉得李陵将军有些过分了，将军先前那般劳心劳力，他如今得势竟想要革了将军，还想……
0: 他咬着牙看了眼于小李，还想夺臣子之妻。燕锦玉抬起美眸，用着浑然不在意的语气说道：
2: 他不会得势太久，你也不必杞人忧天，只需做好你分内之事即可。
0: 烈日炎炎，正当午时，虽两国已经交换了休战帖，但二国的警惕性仍未有半分减少。李陵对燕锦玉极为不满，不仅仅从他的人上，还有他所立下的规矩。李陵一夺走了燕锦玉操办军营的规矩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将他的规矩全部推翻，立下自己的新规矩。这规矩一立，有人吃香，有人受苦。比如这守着军营门口的守卫，守卫士兵将近站了三个时辰，从日上三竿到烈日炎热，顶着能将人烤熟的烈日，谁也难以相信此时竟然是深秋。士兵满身的热汗，时不时的用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终究是有些要坚持不住往后倒去。
2: 小心，没事吧？
0: 身侧同伴急忙跑了过来搀扶住他，担忧地问道。那士兵摇了摇头，面上显露一丝苦涩，轻声道了一句：
2: 我要坚持不住了。
0: 同伴见了深深叹了口气，将他扶了起来说道：
2: 哎，再坚持坚持，很快就要到换班的时辰了，

0: 士兵被扶起之后埋怨地说道，
1: 这都站了3个时辰了，这新官上任就喜欢胡搞乱搞，从前何德将军陪的那时辰多好，咱们还能休息休息。
0: 他越说是越大声，越说越是生气和不满。同伴听到了，连忙慌里慌张地想捂住他的嘴。
1: 嘘，你小声点。
0: 同伴左张右望的，见没有人在周围听到他们的议论声，顿时松了口气。
1: 现在军营可都是李陵将军的人，若是你的话传入了李陵将军耳朵里，只怕你命都没了。
0: 同伴压低声音说道。自从李陵上位之后啊，这军营内不知是谁要传出来的，绝不能在李陵将军的面前夸赞何德将军，更不能说何德将军比李陵将军更厉害的话语，否则的话只怕会受到责罚。那没听到谣言的士兵狐疑的拧眉嘀咕着，
1: 有这么严重？
0: 他摇了摇头，将自己额上汗水抹去后，便站到了自己位置上。刚刚站了上去，便隐隐约约地看到面前忽然有一堆人向他们走了过来。
1: 你看他们是谁，怎么向我们走了过来？
0: 士兵好奇地指着他们与同伴说道。同伴眯起了眼睛，仔细看了看，一脸的茫然，遂道，
1: 去看看。
0: 这一堆人穿着规规矩矩的官服，身上的衣服向来都是文士所穿，但是这些人的面容个个满面胡腮，皆是大汉。
1: 站住，你们是谁？
0: 两个士兵拿着长叉拦住他们的去路，警惕地询问着。那群长得三大五粗的汉子略有些紧张地在脸上堆起笑容，随后为首的文士从身后的手下手中的盒子内小心翼翼地搬出一封请帖，然后递给他们。
1: 在下是封国使者，特来送帖。
0: 一听是封国人，二人不禁紧张起来，拿着武器的手都紧了紧，但念及自己燕国的脸面，不能在敌国面前露出胆小的模样，只能强撑着冷静问道，
1: 什么帖？
0: 士兵冷声问。那文士笑了笑，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1: 哼，吴国陛下封大王的请烟帖。
0: 军营之后的水城应无战事，李陵也就不必时时去军营走动了。在军中事务都忙完之后，呼起兴致想要画画。他让心腹在旁磨笔，自己则是选了好笔好纸，将一个未曾画上五官的女子画出。那女子蜷缩在街角一处，手中拿着一枚铜钱，不知因之何故鼓起腮帮子，气呼呼地想扔掉它。她身上的衣裳不算干净和名贵，甚至还是很狼狈，但是从画中一瞧，颇有些楚楚可怜的模样。
1: 主圣。
0: 正在此时，自己的手下进来了，脸上带着急色。
1: 什么事？
0: 他头抬也不抬，未曾停下手上动作。手下急急说道，
1: 这才封国军营来了使者送请帖，倒是封御明日在古城办宴，特请主上前去参宴。
0: 话音一出，他笔停顿下来，笔下墨字因久久未曾落下而聚成了墨珠，滴落在与女子的五官处，彻底毁了一幅画。他放下笔，看着手下递上来的帖子，目光幽深，似乎是在好奇封御在玩什么把戏。心腹闻言惊讶过后，便焦急地说道，
1: 这是鸿门宴啊，主上万万不能去。
0: 李陵自然知道是鸿门宴，他放下笔打开帖子，随声道，
1: 先看了帖子再说。
0: 他打开帖子，认认真真地端看起来，只是刚刚扫过一眼，脸色骤然就黑了下来，目光冰冷如霜，还隐隐地闪烁着杀意。不知这帖上写着什么，竟让他气到手都在颤抖着。心腹见之，不禁好奇又担忧。
1: 主上，这帖子上说了什么？
0: 他说道。话落，李陵竟然狠狠地将帖子甩在地上，而后猛地将桌上东西都甩到地上，掀翻了桌子，满脸的怒气。
1: 封御， 竟敢羞辱我至此。
0: 李玲紧紧咬着牙关吐出这一句话，内心府一脸的迷茫，然而见他生如此大气也不敢上前说话。李玲将屋内的东西都摔了一个遍，而后许是心中气意难平，猛地甩袖离开了。心腹见之连忙惊慌跟上，
1: 主上。
0: 他追了出去，刚踏出门槛，回头看了一眼乱七八糟的屋子的狼藉，随手指着门口一个侍卫，
1: 你进去收拾东西。是是。
0: 侍卫点下头，心腹急匆匆地追出去，守卫与另一个守卫对视一眼，这才探头探脑地走了进去。看到那满屋子的狼藉倒是没有意外，脸色反而有些习以为常了。他听话地收拾屋内东西，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在地上发现了那被李玲甩下的请帖。他随意打开一看，看到了请帖内的内容，脸色骤然一变。
1: 竟是。
0: 守卫收起请帖，匆匆往外而去。同伴见了，露出了疑惑神态，叫着他的背影。
1: 你去哪儿？
0: 守卫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话。
1: 我肚子疼，得去一趟茅厕，你替我收拾收拾主上的书房。
0: 同伴叫住头也不回的他，最后心中只能在嘴边憋着气，低骂着。
1: 真的是烂人多。
0: 燕锦玉的院子内，他的身子已经好多了。但是玉笑里惦记着他身上还有未曾愈合的伤口，并没有让他下床，他也老老实实地听着。玉笑里日日待在将军府内，虽有他作伴，但还是觉得无聊至极。在无聊之下，跟新收的丫鬟阴鸟取了刺绣。他绣了一个荷包，绣好之后便兴冲冲地拿到了燕锦玉的面前，拿荷包给他。怎么样？在他端详荷包时期待问道。燕锦玉挑了挑入鬓长眉，那略带一丝苍白之色的俊美容颜上泛着笑意。
1: 这是绣的麋鹿。
0: 他诧异问他。于小丽脸一黑，气鼓鼓地瞪着他，纠正着。这是虎，凶猛的猫科动物，大老虎。燕锦玉哑然失笑，忍不住嘲笑他。
1: 你绣技太差了。
0: 既然能把一只大老虎绣成了四不像。于小丽投去一个恶狠狠的眼神，伸手要去抢荷包。你不喜欢就还我。燕锦云顿时就把这荷包举得高高的，躲避着他的手，且轻哼道：
1: 我几时说不喜欢了，把手拿开。
0: 正在二人打闹的时候，云父急匆匆地推开门走了进来，开头就大喊着不好。
1: 将军，不好了。
0: 每次一听到他这句话，于孝利的心就会咯噔一下，这又是出了什么大事儿？燕锦云小心翼翼地收起荷包，然后紧紧皱着眉头，冷眸望去。
1: 怎么了？我李将军，算了，你来说吧。
0: 云父急得都结巴起来，断断续续地说不出话。发觉自己说不出口后，便把身后的守卫推到了燕锦云面前。这守卫正是刚刚李林书房门外的守卫。他急忙跪到燕锦云面前，将手中帖子递了上去。
1: 将军，请看此帖，主上看过印帖后便气恼出了书房，不知去了何处。
0: 于孝利与燕锦玉面面相觑，眼含凝色，这李玲又要玩什么把戏。他过去拿过帖子，打开放到燕锦玉面前一起看着。朕明日在古城大宴，特请何德大将前往参宴，自然李副将亦可随，至朕不谈兵事，但言乐酒共欢一日，望何德将军赴宴。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清晨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来，大胆去追寻和拥抱今日份的美好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忙忙碌碌，日子反反复复，世界奇奇怪怪，愿你可可爱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中我们总会觉得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每一次迈步都在超越过去的自己。别再等待，向前冲吧，时光不会辜负努力，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新的一天。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